比赛啊，这场比赛呢，给大家来前瞻一下。对于双方来说啊，刚刚说了，都是非常关键的一场生死大战。从目前的局势上来看啊，北京队可能是稍微占据一点上风吧。赛前呢，外界是更为看好上海，因为毕竟啊，上海呢贵为常规赛的总冠军，而且呢整体来讲战绩啊，目前不仅战绩好，而且球队呢是比较稳定的。不过呢，上一场比赛上海队呢主场输给了北京，那确实这场比赛呢这从过去的几场比赛来看，北京队呢虽然说常规赛处于劣势，但是呢赵睿也好，陈英俊也好，这些人的状态回暖还是能够帮助北京队啊拿分，这样的话呢上海队就不好受了。而且从人员的深度来讲，北京队的替补席上坐着的这些球员显然呢要比上海队啊这成色更高一些啊。那么尤其是到了最后单外援的这个节次的话，国内球员的发挥呢非常的重要，那北京队这一块啊优势就比较大了，像是周琦啊、赵睿啊、陈英俊呢不犯组组成的这个锋线组，让我觉得说可能是不是应该说呢对于这个北京队来说这是他们的劣势啊。相对来讲北京队压力比较小，因为呢他们已经抢到了主场优势啊，那回到主场之后继续给这个上海队给他们如何的对待，目前来讲也不好说。

焦点是早知道，继续再来共同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新闻。那全国各地啊，各个地方的这个足球赛事啊，可以说呢也都是风生水起。那闽超赛事呢，同样也是在这个应该说刚刚过去的这一周啊，也是继续在进行。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这个目前闽超联赛的这个最新的积分榜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那在积分榜单上面啊，那目前呢应该说这个排在这个首位的排在首位的是厦门队，他们呢是四战全胜啊。宁德和龙岩呢一场强强对话，两队握手言和，最终呢目前呢是三胜一负啊，分别排在第二和第三。而福州队啊，上一场比赛呢，他们是只应该说是虽然赢下三名，但是由于揭幕战啊输给厦门，所以呢三胜一负，目前排在第四。泉州队呢上场比赛呢是2-0战胜了漳州，不仅收获了自己的主场的首胜啊，而且呢从这个战绩上面，他们已经是拉到了第五这样的这个位置啊。那由于莆田队这一块呢，他们是这个少赛一场，所以呢暂居第六。往下呢7到10名分别是漳州3名、平潭和这个南平啊。

焦点是早知道，继续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体育消息。那么除了这个闽超的比赛之外啊，这东北超的比赛也在这个昨天拉开了大幕。著名篮球运动员韩德君、著名排球运动员闫妮以及一些演艺界的人士都亮相了东北超的开幕式，参与这个演出，为东北超助阵加油啊。

关注过了有关于这个东北超的这个比赛方面的这些情况啊，其他这块的一些新闻也这样的跟大家，体育方面新闻这样的跟大家关注。来说到的是这个 U17 国足亚洲杯半决赛这块的情况。中国09年龄段国少队对阵澳大利亚队的比赛啊，那也是在今天凌晨啊落下了这个大幕。那么上半场呢，中国 U17 男足控球率上不占优势，但是呢有威胁的进攻和射门次数啊，可以说呢都是保持的不错。帅维浩和赵松源屡屡的对于澳大利亚的球门呢造成了威胁。

场战罢呢，双方是0-0。下半场的时候呢，凭借着周雨诺的抢断助攻，帅伟浩单刀推射啊，为中国 U17 男足打破了僵局。而替补登场的谢晋补时阶段呢，一记低射破门，为中国 U17 男足啊是锁定了胜局。最终呢，全场比赛结束，中国 U17 男足2-0战胜了澳大利亚 U17 男足，晋级到了 U17 亚洲杯的决赛。这也是从2004年日本 U17 亚洲杯之后，时隔22年，中国队再次的进入这项赛事的决赛啊。那么上一次中国队晋级决赛的时候呢，也是决赛1-0小胜朝鲜，夺得了冠军。那么另外的比赛中呢，日本队凭借着混血后卫的绝命得分和这个门将大下幸成的出色发挥，可以说呢，常规时间和乌兹别克斯坦呢是战胜了1-1。那在点球大战当中啊，是3-2战胜了对手。可以说啊，这一场这个点球决战啊，应该也是非常的精彩啊。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啊，我觉得都是在诠释着体育的精神。那么根据赛程安排，中国队与日本队的这个决赛将会在北京时间5月23号凌晨1点，在沙特吉达阿卜杜拉国王体育城主体育馆来举行。那双方啊，在小组赛当中呢是曾经有过交手的啊，当时中国队呢是1-2不敌日本队啊。

9:04，早知道8:09，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新闻，身边的新鲜事啊。此刻我们继续也和大家呢来共同关注啊。此时段消息，我们呢和大家关注到的是一项跟健康相关的事，叫做微塑料。大家有没有感受到啊，日常的生活当中啊，塑料的制品呢是非常多，小到我们经常使用的这个手机是吧，大到我们应该说这床啊、家居用品啊等等等，其实里面都有塑料的这么一个存在啊。然而呢，这个塑料啊，在这个降解的时候呢，产生的这种微塑料碎片，可以说已然是成为了人们啊这健康方面的重要的拦路虎。根据最新的是这个研究这个塑料啊等等啊这样的一些关于他们的研究也是证实，如果说要是经常的使用塑料的这些产品的话，应该说无数把塑料晶核的照片就在进入我们的体中。那么微塑料指的是啊，直径呢小于5毫米的塑料颗粒，有的呢甚至在纳米级，甚至啊不到1微米。那它们也是通过喝水啊、吃饭呢、等等啊这样的一些途径潜入到人体当中。过去啊，我们虽然对它认识不多，但是越来越多的数据显示，它呢会可以说不仅呢会穿透细胞屏障，甚至于说啊能够啊在这个人体当中啊，随着这个细胞的分裂等等啊而持续的变化。那大家可能也听说过了，有一些这个癌症原本说认为袭击啊、瘟啊、其他的一些这个造型啊，但是呢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这些梦境啊，他们之所以会造成这些梦境，有的时候跟这个塑料也有一定的这个关系啊。那这些微塑料呢，有的时候会穿过细胞的屏障，产生钠和反应，造成这个塑料呢在这个你的胃肠道内外啊全面存在。

焦点是早知道，本地方面的这些消息啊，继续呢和大家共同关注。为塑料这个事情啊，全社会要引起重视，因为毕竟啊，对于壮阳什么的都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啊。来关注到的是最近国家反诈中心手机软件里面上线了一项新的功能，挺有意思啊，叫做 AI 内容鉴定。啥意思呢？如果说你要是把这张图啊，你拿不准它到底是不是人工智能做的啊，你直接呢给它放到这个公安部的这个国家反诈中心软件上，给它拍上了之后啊，然后呢进行分析。如果说要是这个分析完了之后，它也会及时的返回结果。比如说啊，要是没有检测到合成痕迹，那就显示没有检测合成痕迹。而这个有很多朋友圈上的照片啊，往往呢是用人工智能修过的，基本上啊进了这个软件就被叫做门槛型，这应该说叫做这地毯型的这种方式。那显然呢，这是非 CF 冲破这个电子的脚铐覆盖所做出来的。现在呢，对于这个人工智能生成的作品啊，大家可以说标记的是越来越严格了。那之前呢就说了，你必须要在这个高山、苏江啊等等啊各个领域啊，女动员也是如此，需要完成一下登记的任务啊。

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新闻。说过了这个人工智能，刚刚也说了，人工智能啊，现在呢是一把双刃剑。喜欢它的人呢，可能利用它帮助自己啊，完成了很多的这个工作；而没好好用的，或者想糟蹋的人啊，搞不好把它当成了机油本啊，是不是啊？所以说这件事也请大家注意啊，人工智能的这一个产品啊，如何呢去引导和使用它，这是一个很重的这个焦点话题了。9:04，早知道，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再提醒各位，来自于路面这块的这些消息啊，协都路拥军路红绿灯路段由北往南方向有事故，协都路红军路拥军路段由北往南方向是事故啊。

其他方面的这些新闻继续呢也和大家哈、啊、共同关注。一组呢是关于信用修复的这回事啊，中国人民银行日前也是发布了中国人民银行管理领域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的一些管理办法，其中啊也是说到了要加大对于诚信行为的约束和惩戒，那并且呢对于列入严重失信主体机构的还有这个机构负责人也同样的采取这个重点管理啊、资产资质的调查等等等等。

失信了，是不是就是意味着什么事情也不能做了呢？其实未必如此啊。那么在失信的情况之下，如果你能够及时的把你的欠款补上，那基本上呢，这个白名单就可以放行了，不会对大家造成太大的这个影响啊。那除此之外呢，拷问人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基本信任啊，这个呢，有的人不太敢，有的人呢却愿意这样做。那最近啊，在广西南宁的一家农贸市场，有50多个摊位就采取这种无人菜摊的方式啊。那店主呢有事情可能不在，然后呢就把菜摊给扔下了，而顾客呢是随手称选放到这个秤盘上，通过这个精准的这个秤具的这个测量啊，那基本上呢也就发现了这方面。那如果说要是在这个碰瓷自灵的这个剧社当中啊，能够表现的同样非常出色的话，那确实也是好，应该说啊，确实也是让人觉得一段佳话吧。而对于这些水果来说啊，有的时候呢，买的时候可能盲人们啊挑选的时候需要算账啊，等等等等。那这些顾客就专门买好计算器，买好这个相应的计算器，在这个床上布置完了，这些价格之后，直接在装盘拿个这些鸡蛋子，拿放回这个鸡窝。

焦点是早知道，继续再来共同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新闻。新闻速报这一块呢，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共同关注有关于时政方面的一些要闻啊。

新闻速报，我们首先和大家呢关注到的是来自于时政方面的这些消息啊。来自统计数据显示，根据国家能源局统计数据，四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6%。市场监管总局的消息呢，全国登记在册民营企业数量相比上年也超过了6100万户啊。另外呢，提醒大家关于军事这块的一些消息啊，海军辽宁舰航母编队前往大西洋开展演训活动，那包括远海战飞啊、实弹射击啊，还有这个支援掩护啊、调动啊等等这样的一些科目啊，衔接呢非常的有效，检验呢也是部队实战化的应用和水平啊。

新闻资讯，我们再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有关于疾病方面的一些动向。先来说到澳大利亚，澳大利亚呢，几十年以来最严重的白喉疫情正在澳大利亚肆虐，而美国呢，又发现了一位汉坦病毒的死亡病例，带回去5天多就出现了症状，进而不幸死亡了。那同样的，有一些这个博主啊，他们也是喜欢呢出去玩啊，等等等等啊，有的呢甚至说打着我是教师的旗号啊，那教师呢出去玩无可厚非，但教师你既然出去玩，是不是更应该遵守医德一些？

其他方面的一些新闻继续再来共同关注啊。来关注到的是在这个欧洲地区啊，爱尔兰的总统呢声援加沙的这个应该说这支加入了声援加沙的这支团队，但是呢却遭遇到了以色列军队的扣押拦截。为此呢爱尔兰总统发声说，借第一次啊，他的这个妹妹第一次借摸摸那个位置啊，还感觉挺够意思的。9:04，早知道，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最近有网友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重庆一小区有男子为这个殴打婴儿，情况呢也是进行了通报啊。5月18号，重庆市公安局对于此事发表了一些警情方面的这个通报啊，尤其是有的视频，他把这小孩呕吐这一段，紧跟着又接上了这个实验的宠物家里面这吐毛球时候那种呕吐的画面啊，确实非常难看，而且容易让人造成误解。

新闻速报，再来和大家关注到的是近期啊，南京不少单位的公众号发布公告说将会注销账号，涉及到当地的小学啊、机关呢等等这样一些地方。教育局的工作人员也表示，相应的举措呢是在进行规并和精简，并且呢让教育回归本真。

来关注到的是在这个新疆啊，那拉提国家旅游度假区这一块呢，也是发现有人啊在这个这草场上面开车碾压，目前的相关的人员也被移交给了有关部门来进行进一步的处理。

0: 焦点四早知道身边的这些新鲜事，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那么了解更多内容哈，欢迎各位呢搜索添加公众号锦江电台。那此时刻再提醒各位，来自于天气和路面这一块的消息啊。天气方面呢，请大家注意，今天的气温24度到29度啊。那么路面方面呢，请大家关注啊，来自于锦江交通指挥中心的路况提醒，跟大家说到，在和平路与福兴路交叉路口 SM 路段，由东往西方向有园林绿化施工。和平路与福兴路交叉路口 SM 路段呢，由东往西的方向有园林绿化施工，占用了左侧车道啊，请各位注意。焦点四早知道，那么更多内容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锦江电台，也欢迎各位呢搜索下载本台所开发的手机软件锦江观察。那么稍后我们继续了解其他方面的这些新闻。
1: 生动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市长人士的口头禅。不沾盲道，尊重市长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 call 我全在线。
5: 北京时间8:30，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
3: 能量新闻，天下大事，交通出行，生活片段，我们一起了解，一起感受。
4: 早知道，董哲为您播报。

8:32，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身边的新鲜事，欢迎各位。

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各位呢搜索添加公众号锦亮电台。早间时段再提醒各位，来自于路面方面的这些消息啊，来自于路况方面呢，请大家注意，在和平路、复兴路 SM 路段，由东往西方向啊，有园林绿化施工，请大家注意了。来关注，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下发通知，要求各级检察院办理自身作为赔偿义务机关的侵犯人身自由国家赔偿案件时，执行新的每日赔偿标准，也就是每天495.94元。根据最高检控告申诉检察厅有关负责人介绍啊，国家统计局2026年5月15号公布的数据，2025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每年平均工资啊是达到了129441元，按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提供的每日平均工资计算公式，每日平均工资啊是达到495.54。因而啊，从这个5月18号开始，国家赔偿金每日的这个国家赔偿金也是有所提升，达到了每天495.94，按照这样的价钱啊。

刚刚说到的这则消息是吧，国家赔偿的这标准提升了。消息一出啊，很多人啊怎么说呢，感慨的不是说关于这国家赔偿的事儿，而是感慨另外一点， sorry 又拖了国家的后腿了，工资没有达到平均工资的标准了。当然啊，有的时候这感慨啊，可能有的人呢把它作为一个调侃，希望说啊这样的这个压力或者说这样的差距能变成我们这吧是吧更进一步认真工作的动力吧。毕竟啊钱都是一毛一毛一毛一毛一毛一毛一毛涨上来的吧。

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我们都知道啊，在这个有一些地方啊，是为了保护好渔业资源，有相应的禁止捕捞钓鱼，或者说是近一段时间啊休渔这样的一些这个措施啊。前段时间在重庆嘉陵江边，一名男子呢是正在捕鱼，被旁边的街道办案人员呢也是看到了。那看到了之后啊，这名男子啊连渔网也不要了，直接跳到江里面游泳逃走。目击者表示呢，男子和一名女子在嘉陵江边捕鱼，按照这个相关预算规定，按照这个相关规定啊，嘉陵江呢是属于重点水域，禁止捕鱼的。街道办的工作人员也说到，事情呢发生在昨天的上午啊，执法人员多次劝阻这名男子的捕鱼行为，没有什么理想的，没有取得这个理想的效果，进而呢，这名男子啊就带着自己同来的这个女性，然后呢，就这样悄悄溜走了。而由于水流湍急，水下面的这亚鱼，这水下面的这些执法人员，也没有啊去下水把这些抄网啊给收起来啊等等。希望说这，希望这一次能够让你长得积极啊。其他方面新闻继续和大家关注，来自于国际这块的一些时讯。国际方面时讯，先来关注到的是，在这个美国啊，部分美国的国防企业呼吁，对于这个中国的国产稀土磁铁的采购禁令推迟执行。来自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啊，原本的禁令当中规定，从明年1月1号起啊，美国国防部的合同当中是不能够使用中国产的相应的一些磁铁啊，包括这个乳铁硼磁铁啊，这个山谷磁铁啊等等。报道当中也是说到，相关的禁令呢是源自于2018年美国国会的一项规定啊，也就是如果要是稀土磁铁、钨还有碳等等这些材料源自中国的话，那么国防企业将会被禁止向美军供货。

美国倡导组织安全关键矿产战略中心执行主任亨特表示，这一举措呢是让美国而不是对手决定升空的一些规模啊等等这样一些信息啊。

国际时讯，我们再来和大家呢关注到的是啊，有关于这个中东局势这块的情况。那目前呢，中东这块局势仍然没有太大新的进展。伊朗和美国说不定啊，也会长期维持这种不毒不打，这应该不和不谈不打仗的这么一种默契啊。问题是很多国家是耗不起的，很多国家石油的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来进行投放啊。

焦点四，早知道受到了这个中东局势这块的影响啊，那应该说很多方面啊也是出现涨价。比如说呢，像是在这个日本，由于这个印刷成本的上涨啊，导致于说黑白丧葬风格的这些零食出现在了日本的各大商超。而国内这一块呢，也是迎来了一些这个受到中东局势造成的影响。国内轮胎行业啊也是集中调价，包括普利司通、鲁铁，还有这个中策以及米其林等等这些轮胎企业纷纷发布涨价通知，涵盖的啊包括这个各种乘用车胎、卡车憋胎等等这样的一些这个领域啊。乘用车轮胎普遍涨幅呢是在2%到5%左右。根据了解呢，这一次轮胎的涨价直接推手呢就是交流成本的持续提升。那合成橡胶受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和中东局势的影响，原料第二期暴涨呢可以说也是9年大运以来啊到处在走高。还包括像是在这个天然橡胶这一块，那由于受到错配以及产区开割延迟的影响，现货价格一律是高达，这应该说一度是高达每吨17900元左右。

国际方面这些时讯继续和大家呢共同关注。说到的是在韩国，近期呢韩国也是提前遭遇到了这个热浪的侵袭，不少地方呢也是刷新了五月中旬的最高气温记录啊。而夏炎炎夏日吃上一口冰凉的西瓜，可以说呢非常的解暑降温啊。那随着韩国是地质热的越来越厉害，对于西瓜的需求可以说也是越来越旺盛了。根据韩国媒体报道啊，截止到17号，那一些隔夜 一个西瓜啊平均的零售价已经是达到了30000韩元左右，相比同期上年是增长了50%啊。那还有这个业内人士分析啊，那这个公家造成对西红柿的上涨，主要呢是供需的不平衡。那韩国目前还没有引入的其他的水果比较少，而且呢目前西瓜的采摘期还没到，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啊，这一些水果的价格呢跟着水涨船高，大家也要出面了。

国际方面其他时讯，此刻呢继续和大家呢再来共同关注。国际方面时讯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中俄元首会晤这块的这个情况啊。那么根据这个介绍，那么俄罗斯总统啊普京那也是在5月19号，也就是北京时间昨天晚间乘坐。

坐专机抵达了北京，开始呢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啊。那么针对于这个普京访华方面的情况，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面呢也是提到了，通过这个此前啊这双方的一些教育理事会议呢发布表的面向全国面向两个国家18到35岁青年开展的中俄青年友好和文化调查活动问卷的这个结果，那超过80%的中俄青年呢也是认为中俄关系友好，这个结果呢反映了两国的民意，特别是青年一代啊希望进一步加强交流的积极意愿，体现了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啊。

国际方面的这些时讯，关注过了这个有关于普京访华啊等等啊这样的一些这个新的一些国际局势消息，确实啊，这让人感觉到啊，最近这段时间我们国家啊，这确实前脚呢送走了这美国总统特朗普，后脚呢迎来了这个俄罗斯总统普京。可以说，作为这个安理会啊，这常任理事国，三个国家呢已经在此刻碰头了。就网友喊话说：“美国、英国，你们在干嘛？”焦点四，早知道。国际方面时讯，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在非洲埃博拉疫情这块的情况。根据埃博拉的这个疫情的涉及到的国家刚果金政府的新闻发布会上，也是说到，刚果金政府东部伊图里省爆发的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目前仍然在扩散，目前呢已然报告了116例死亡病例，另外呢还有435日疑似病例，那也是正在接受观察和治疗啊。焦点四，早知道。那么来自刚果金卫生部门所发布的这个消息，伊图里省和邻近的北基乌省多个地方报告了埃博拉的感染病例，那目前相关检测和分析仍然在进行当中。当天呢，全国一共新增了80例死亡病例，其中的4例经过检测确认啊，是和这个埃博拉病毒呢相关联。那么，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啊，也是宣布到了刚果金的埃博拉疫情。那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乌干达，这块呢也是出现了这个埃博拉疫情的情况。临近的卢旺达、赞比亚和坦桑尼亚等等周边国家也已经相继宣布加强公司方面的守卫。

飞。焦点是早知道，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国际时讯板块呢，也是跟大家呢关注到这里。此时此刻8:46啊，节目的尾声阶段，再提醒各位，来自于路面方面啊，提醒大家在晋江大桥仙石村路段往石狮方向呢，有车辆发生故障，占用了左侧第一车道啊。仙石村路段，晋江大桥仙石村路段往石狮方向有车辆发生了故障，占用了最左侧的第一车道，请大家关注。那么除此之外呢，还要说到的是来自于天气啊，今天气温24度到29度，24度到29度啊。

焦点是早知道，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就准备到这里啊。节目最后呢再提醒各位每日新知主题板块，每日新知啊，每年长点冷知识。那么今天我们和大家说到的这个每天长点冷知识啊，和大家呢一起关注到的是这么一种啊这个光线，相信很多人小时候也玩过，但是却忽视了它对于我们身体的影响，那就是这个激光。说到这个激光这个东西啊，很多人可能都知道有这个激光笔，是不是可以呢来照射呀，来玩啊等等。有的时候呢一些这个逗猫的这个工具也都是啊用这个激光笔啊。虽然说呢这个激光笔这个玩意儿呢好像是很好玩，但是啊一定要注意的是，这种东西啊其实呢它很危险。五一期间呢，歌手王心凌在舞台演出过程当中被一束这个失控的舞台激光束照到了腿部，甚至出现了被灼伤的这么一个情况啊。激光直射，哎，为什么会瞬间让人感觉到这个刺痛？它对眼睛伤害真的是不可逆的吗？要说起呢，普通的手电筒或者灯光照在墙上的时候呢，是一个巨大的光斑，而激光啊是一种高能的这种高强度的单色光，能量呢被高度聚集在一个点上，所以发出来的这个光线啊就有点像一颗极细的这个银亮极细的这个能量汁啊，稍微戳一下都感觉到疼啊。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对于这个光来说，哎，你如果要想真正的完全看清楚它只有几条线或者什么的话，显然是不太可能。那么刚刚也提到了激光这个东西呢，它是一束啊不散发的细光束啊，高方向高能量的这个能量汁。某些高频率的这个激光器啊，那聚焦之后呢，甚至啊亮度超过了太阳表面的千万倍，而这样的一束能量针打在人的身上，不论是腿上啊还是什么地方都会感觉到疼，这也是必然现象吧。

California dreaming。所以说呢，这个激光这个东西刚刚也说了，它这一束能量束啊，确实都能够让皮肤产生烧灼的刺痛感，那么这束光打在眼睛上就是非常的危险的。2020年南昌的一名小孩，九岁小孩出于好奇用激光笔照了自己眼睛几秒钟，就使得左眼视力骤降到了 0.04 啊，从医学角度看这已经是失明的标准了。那么2025年的时候呢，上海一名八岁小孩在小区被另一名七岁的男孩用激光笔照射，那还经过司法鉴定啊，激光眼孩呢是手脚行力物构成了轻微伤啊。

焦点是早知道。那么刚刚关于激光方面，也是和大家呢共同关注到这里了。不要随便的把这个激光呢对着自己的眼睛，更不要随便的把激光笔当成儿童玩具丢给孩子。大人尚且有的时候啊对他控制不了，更不要说小朋友们了。那么一定要记得啊，观看这些激光秀啊或者舞台激光的时候啊，如果说要是发现了眼部有不适的情况，请立即到这个立即到医院呢来前往医科求诊啊。Down the road, oh, I know there's so many ways this could go. 那么今天这期节目，主播董哲，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总监制陈慧君。感谢各位锁定收听的同时，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91.4来关注本台其他内容。今天就是这样。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9:0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思想如炬，声声入耳，二十大精神主播说。
4: 党的二十大报告，这些提法值得关注。今日关键词：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高军队打赢能力。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提高军队打赢能力，全面加强练兵备战，提高人民军队打赢能力。加强军事力量常态化多样化运用，坚定灵活开展军事斗争，塑造安全态势，扼控危机冲突，打赢局部战争。二十大精神主播说，我们下期再会。
7: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沾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9:3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10点整，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传承弘扬晋江经验，扬帆起航，再出发。

0: 向未来 FM 91.4，邀您同心聚力，晋江发展。
1: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2: 安踏永不止步，
1: 恒安集团，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北京时间十点零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91.4，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对话晋江，我是董哲。应该说啊，作为这个福建省内啊首例居民出资自主更新项目，那么晋江这阳光里的项目呢，最近可以说也是迎来了一件让很多的朋友呢非常关很多的这个居民非常关心的一件喜事，那就是啊阳光里项目呢现在开始应该说开始选房了。那么经过了这一段时间的这建设周期之后啊，那阳光里的这个项目呢可以说也是终于建设差不多也是进入到了最后的尾声阶段。那在选房完成之后呢，那这些居民们可以说也就将会重新回到了自己的这个家中，那应该说也是回到了自己啊应该自主筹资那最终更新的这么样的一个新家里面啊。可以说这样的一片老旧小区经历了如此华丽的蜕变，那这样的一个这个应该说自主更新的项目经历过了210多天的这个攻坚

二套，店面215间，配套地下车位342个啊，基本上呢能够满足这小区居民的这个需求。那要说起这样的一个项目啊，可以说也不是说随随便便的建设，可能它的这个样子啊，也改变了之前人们对于这个安置回迁住宅的这个传统印象啊。那过去一提到这个安置回迁住宅，可能有的人觉得说，可能这安置回迁住宅啊，外貌呢不是很好看，设计呢也不是很新颖，空间利用不是很好等等。总之啊，它和普通的这个商品住宅啊有一定的差距。但是呢，这个阳光里的这个住宅啊，也是获得了2024到2025年度 GHDA 环球人居设计大奖的金奖，它呢是获得老旧社区与城中村类的这个金奖。那么这样的一个奖项可以说也是作为全球范围内享有盛誉的人居设计类的这个奖项啊，主要的目的呢就是发掘和表彰那些获得广泛赞誉的项目。那这个项目呢可以说也会通过一系列严格而且高质量的这个评选标准来推动人居环境的进步。阳光里老旧小区自主更新项目呢，能够在这一次评奖当中啊脱颖而出，一举获得老旧社区与城中村类的金奖。那么这一个项目呢，也是福建省第一例，全国前五的居民出资老旧小区拆除重建类自主更新项目，通过政府引导、居民出资、市场开发、自求平衡，由没有产权、没有配套、没有学区的三无小区蜕变成了有明确产权、有便利设施、有优质教育的三有小区啊。那么在这个选房安置的工作点，可以说整体流程呢也是比较清晰哈。那群众这些群众啊也是将会啊这陆续的进行这个选房安置啊。那整体来讲呢，整个缴款率啊可以说呢也是应该说是比较高的。那回迁在即啊，青阳街道呢也是同步进行相应的一些这个培训，能够确保群众安心的选房，顺利的回迁啊。可以说这样的一个小区啊，它的前身是整个这个阳光里小区的前身，是建于1993年的阳光东环南片小区，房龄啊已经是达到了30年的这个时间。那根据这个青阳街道办的有关负责人介绍啊，那这些小区呢原本呢是有11栋老旧的房屋，284套套房，229间店面。改造之前啊，这个小区整个呢是一个典型的老破小的这个小旧小区。小区呢年代比较久，那楼房呢没有电梯，那小区呢也没有配套这些学位，使用效率低下，而且呢存在着比较严重的安全隐患。业主呢可以说对于改造的这个愿望呢是非常强烈的。然而呢，这个小区的位置大家都知道啊，阳光这个位置呢是属于晋江的城市核心区，那深陷高地价与低房价错位这样的一个局面，而且呢受到了道路红线退让以及机场净空的这个限制啊，可以开发的强度呢是比较低的，传统的政府征收安置模式啊并不适用。所以说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那这个青阳街道呢是在2023年的6月份啊启动项目改造，首创了这个模拟征收这样的一个做法。所谓这个模拟征收的做法是什么样的呢？通过入户和业主签订附带生效条件的模拟补充安置协议来判断一下项目的这个可持续性。换句话说啊，先通过这个草签协议的方式先来摸一摸底，看看呢大家的意愿是如何的。当这个签约比例高于90%的时候呢，这协议就自动生效了，否则的话呢项目呢就终止了。那么当时呢这签下来的这个模拟征收协议来看啊，大家应该说对于这个改造的意愿还是非常的强烈啊。那么在这样的这个情况之下，那这青阳街道呢也是推出了谁出资谁受益啊这样的一个做法。在晋江市政府的支持之下，原业主呢共同承担改造成本，采取土地重新征收
出让、产权重新办理这样。

的模式来进行更新，实现了70年产权期限的置换，这个也获得了业主的一致认可，并且呢同意签约征收啊。阳光里的整个项目也是坚持集体让利于个人，大胆创新，降大户保小户，这样的做法确保业主的利益。那与此同时呢，注重市场杠杆的运用，强化自主更新的理念，让旧改告别传统的政府兜底。业主征收时呢交 40%， 分房时再交 60%， 降低业主前期资金压力的同时呢，提供市场空间调控，降低开发的风险。那么为什么取名叫做阳光里呢？青阳街道办事处主任蔡少林也是时任青阳街道办主任蔡少林也介绍啊，那整个啊之所以呢叫做阳光里，就是因为项目从实施一开始就注重吸收业主的意见啊，到项目的征收整个环节做到全过程人民民主，共商共治。整个项目的推进过程当中呢，青阳街道也是通过搭建居民共商共议平台，多次组织召开业主大会、党员大会啊，还有居民代表大会，将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贯穿在项目的始终，用算经济账、讲长远利的方式，推动居民的思想从我要改到从这个要我改到我要改这样的转变。而建设过程当中啊，晋江市及人大代表更是定期啊对建设情况来进行督查，详细的了解存在困难，出谋划策，推动解决，确保整个项目如期交付啊。那么在改造的过程当中啊，街道方面也是聚焦业主安全舒适两个需求，建成之后呢有8栋新的建筑啊，整体的这容积率是达到了建筑密度 44.85%，新的安置房呢有110平和90平呢2种户型，供它呢也是比较少。整个建设呢也是注重一老一小，建成之后呢增加了2400多平米的公共配套面积。同时呢立足居民的这个实际需求，项目引进了晋江市实验小学、华侨中学等等这些优质教育资源，配套建设停车位，进一步的完善公共基础配套，让小区实现了有便利设施、有明晰产权、有优质教育这样的三有叠变，并且呢积极探索造血式微利可持续的商业反哺公益的运作模式，打造消费新场景，让老旧小区的配套设施呢实现从有没有到好不好这样的提升。

一个阳光里项目的整体改造提升，体现了晋江在这个住宅小区精细化管理方面啊所下的这个决心和力气，同时啊也体现了这个运用了这个晋江经验的这个发展的眼光啊，可以说呢，在整个小区建设的过程当中啊，那也同样啊，应该说是有这种首创的精神，有这种开创的精神啊，把一些这个做法可以说有这种开创性的、这有拓展性的这种实施，使得整个项目的建设能够如期的完成啊。那么在这个晋江啊，对于这个住房和这个住宅小区，应该说晋江呢也是一直不断的有一系列的这种考评啊和这个相应的一些要求。那么对于这个晋江的这些这个住宅小区啊，可以说呢也是一直不断的在推动精细化等等这样的一些这个管理。那在这个精细化管理的同时呢，期待着说能够通过这样的方式实现整个城市的进一步的这个提升。

可以说呢，在这个晋江啊，也是此前啊是出台了晋江市住宅小区物业管理考评精细化考评方案，目的呢也是为了持续的推动住宅小区的服务物业服务标准化、精细化和规范化，全面的提升住宅小区管理品质，健全物业管理行业常态化、长效化的监管机制，构建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促进物业管理行业高质量发展。在这一份由晋江市住建局所发布的晋江市住宅小区物业管理精细化考评方案当中啊，也是提到了这个目标任务是为了进一步的规范晋江市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服务质量的评价工作，来推动这个住宅小区的物业服务质量实现持续的提升。其中啊也是遵循了福建省物业管理条例、福建省消防条例等等这些法律法规和泉州地方标准住宅物业管理服务规范。此外呢，这份这份考评方案当中啊，也遵循了泉州和晋江发布的泉州市推进社区物业服务管理提升工作3年行动方案、泉州市住宅小区物业服务质量星级评价管理办法和晋江市推进住宅小区管理品质提升工作3年行动方案等等这样的一些文件啊。考评方面呢，也是采用镇级常态化考评和市级差异化考评相结合的这种双轨制考评的方式。属地镇街呢，每个考评项目每半年将不少于1次采取100%的计分，3部分的评价按照不同的权重核算总分。考评的分值呢是物业服务质量评价评价分值，那加上这个小区管理品质评价分值，加上物业服务满意度评价分值，3者相结合。同一小区年度多次考评呢，取历次考评的平均值作为最终的结果。在考评的过程当中呢，还设置了这个负面清单，包含10项一票否决的事项和10项其他的负面限制事项。

0: 那么在这些这个考评的这些内容当中啊，包括像是刚刚提到的这个负面清单一票否决的这个事项啊，也是呢很多和这个居民的利益相关的一些内容，比如说像是发生安全事故或者是骗取挪用套取住宅专项维修基金或公共收益，以及啊对于这个消防还有这个电动自行车安全管理和这个小区安全通道管理存在着一系列隐患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啊。那除此之外呢，也还有负面清单的事项，包括没有及时退还装修押金啊，没有及时的开展消防设施的安保维稳啊，采用断水断电断气限制通行等等这些违规措施来催缴物业费用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内容啊。可以说每一项考评的内容呢，也是涉及到了关于这物业方面的一系列方方面面啊，甚至包括这个物业费用收取啊等等，主要的目的也是为了希望通过这样的政策能够呢让这个晋江的住宅小区啊能够完成物业管理品质方面的提升，给大家更好的这个人居体验。不仅如此呢，在这个城市管理方面，晋江也是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小区外围的这些这个停车资源，小区这个垃圾的收集啊等等，这些也都在相应的这些考评在这个建设的范围当中，通过这样的一系列的这个方式来助推城市的精细化管理。那么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和大家继续来关注这样的内容。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 对话晋江。那么在此时段插播来自于晋江交通部门所发布的路面方面的情况。
1: 交警播报行车有道，本时段路况由晋江交警权威发布。
0: 行车路况提醒大家。

0: 在双龙路华侨职校路段啊，往这个雨头的方向呢，有园林绿化施工。同样啊，在世纪大道百红御景天下路段啊，往国际荣誉方向啊，也有这个最左侧也有这个绿，也有这个绿化施工这一块啊。那么在江滨南路南岸生态亲子园路段往田大桥方向，有园林绿化施工占用了右侧车道。以上三处请各位注意啊，双龙路华侨职校路段是往雨头方向的左边，世纪大道百红御景天下路段是往国际荣誉方向的左边，江滨南路南岸生态亲子园路段往田大桥方向的右边啊，有绿化施工，请各位注意了。稍后继续关注今天对话晋江的主题内容。
1: 生动闽南，品质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0: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权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3: 安踏永不止步，
2: 恒安集团，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10:31，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对话晋江，我是董哲。今天啊，我们也是一起和大家来共同关注晋江的城市建设与城市管理方面的内容。应该说，城市的管理啊，这是一项非常精细的这个工作。那不论是从这个城市的这个垃圾清运，再到城市的这个路面市容方面的一些这个相应的一些管理的内容啊，所以说呢，在晋江这一块，尤其是像晋江在这个城市建设方面啊，可以说呢也是一直以来都不断的做好这个相应的这些这一系列的这些工作，所以说呢，在晋江这块城市管理啊，一直以来都做得不错，而且呢，这也相应的对于晋江的城市管理有了更高的这些要求啊。

那么在晋江应该说呢，城市管理这一块啊，通过一系列的这种精细化管理的这个方式啊，能够呢使得这个城市的管理呢能够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同时呢也是使得这个城市啊能够面貌上啊，从面貌上来讲也是更加的宜居。可以说通过这个一系列的这种一系列的这个设备的这个使用投用啊，尤其是现在啊这个人工智能啊等等啊这样的一些这个大数据的时代啊，通过这种智慧城管啊等等这样一些方式，能够对于城市的精细化管理啊起到非常好的这样一个辅助的作用。那么在晋江这一块可以说城市化管理，在这个城市精细化管理等等这些方面。

最在前不久，晋江市城市综合执法局副局长林胜利轮值接听市长专线的时候呢，也是提到近年来啊，城市晋江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也是通过党建引领、智慧加服务、新型城管执法队伍建设，推动城市精细化管理提质增效，进一步的规范综合执法，为城市的高质量发展也提供了坚实的支撑。也是凭借着这个在城市管理方面的一些成效，在去年啊，晋江市城市综合执法、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被住建部评选为巩固深化强转数行动表现突出单位。那根据介绍呢，今年晋江市城管综合执法局也将会推进中心市区市政公用设施的统筹管养，启动全市公共照明设施一体化的管养工作，分领域按时间节点协同相关部门开展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专项行动。此外呢，升级智慧环卫平台，推进主干道路撤统并点。那么在瓶装燃气方面啊，晋江也计划投资3000万元建成智能化的储备站，整合升级20座供应站点，统一管理200名送气工，健全送气送安全的机制，升级安装5000户智慧3件套，综合利用存量停车资源，盘活闲置车位5000个以上，同时呢，全面优化智慧停车项目。根据介绍，今年晋江市基层治理办与晋江市城管执法局联合印发关于深化推进网格加城管融合工作的实施方案，打通智慧城管平台与智慧网格平台信息共享渠道，在村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设立了城市管理服务驿站，推动142名城管执法队员全覆盖融入全市的403个村社区，发挥2200多名村社管理员在城市管理中的前哨和末梢的作用，做到宣传、管理、服务和执法进村。

除了推进从这个自然人家通过这个这智慧城管的建设，推进助推这个整个城市的精细化管理之外，那么在晋江这一块啊，针对于城市管理啊，还有更多细化的要求。那近期呢，晋江也在开展非法占用停车资源的这个专项整治行动啊。大家也都知道，在这个整个城市当中啊，现在呢停车资源可以说呢也是非常的这个关键，因为啊这出行这一块啊确实这停车啊，如果说要是没有地方停的话，那确实出行很不方便。而如果停车的这些停车位啊，公共停车位被非法占用的话，那有一些车辆呢只能是违停在路边，这就给城市的这个秩序造成了一定的影响。而有的时候大家也都知道是吧，违停是会受到相应的一些比如说扣分啊罚款的处罚，而这些占用停车资源的行为确实有的时候他们是收到的处罚，或者说收到的处罚相对来讲啊是比较少，甚至于说几乎没有什么处罚。所以说这样的情况我觉得也是促使有一些人是吧，出于各种各样的目的，给自己占位的目的，或者是避免挡到自家店面门口的目的，而采取一系列的这种占用这个停车位啊这样的行为。那么就在前不久，晋江市公安局交警大队也专门组织了开展非法占用停车资源专项整治，对于违规占用停车泊位、占道乱停、私设障碍等等这样的一些现象进行重点整治。在泉源中路，不少商户呢就在自己的店铺门口公共停车位上停放这个电动停车电停放这个电动摩托车，或者是私设地锁，摆放花盆、椅子、条石、反光锥等等这样一些障碍物来花样占位啊。有一家电动摩托车专卖店甚至把一排待售的这个车辆公然的摆放在公共停车位上，不少要停车的车主看见有位也不能停，就十分的气愤啊。行动当中呢，民警也是一边动嘴一边呢动手，对于沿街的商户、周边的居民开展面对面的宣传和劝导，一方面呢协助商户移除占位的车辆和障碍物啊。松溪路两侧的公共停车位不收费，那这也是使得有不少的车辆啊长期的停在这边占位不动，有的车辆呢锈迹斑斑，有的车辆呢这个车胎呢已经是没气了，有的车呢车窗啊、后视镜啊这些早就已经损坏了，但是啊这车上却贴着这个广告，很明显啊这是把那个公共停车位当成了公共广告位还不交钱啊。民警表示，对于长期无人认领的占用公共泊位的废弃车辆啊，在依法履行了告知程序之后，将会统一进行拖移处理，做到应清尽清，应改尽改。晋江市公安局交警大队相关负责人也表示，开展非法占用停车资源专项整治行动，目的是为了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停车难、停车乱、占位多等等这样的一些民生痛点和堵点，以精细治理赋能城市品质提升，同时呢盘活存量的公共停车资源，让公共空间能够真正的服务于民、便利于民。晋江交警呢联合城管、国投等等这些部门啊，建立起了联合执法专班，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整治与疏导相统一。此前呢已经集中的开展占用公共停车资源专项清理行动9次，累计清理了各类违规占用泊位的行为呢130多起，拖移了清理了长期滞留的僵尸车31辆，有效的释放了公共停车泊位，辖区内的停车秩序得到了改善。那么接下来呢，交警部门也将会持续的深化多部门联勤联动这样的机制，把集中整治呢成效转化为常态化以及长效化的管理举措，依托智慧交通监控系统，加大对于重点领域的视频巡查和路面管控力度，实现违规行为早发现、快速处置。同时呢，持续的优化停车资源的供给，科学规划
合理增设便民停车泊位，最大限度地满足群众的停车需求。交警也希望广大市民能够积极地参与监督，共同维护有序畅通而文明的道路交通环境。

除了有关于这个停车位的管理之外呢，在这个大件垃圾的管理这一块啊，晋江呢也有一系列的这个举措。一直以来啊，城市当中啊有一些这个建筑垃圾还有这个大件垃圾啊，如果说要是这个清运这块呢，单靠普通的环卫清运啊，应该说是比较难的。那有一些人呢，他们可能就图方便，直接就把这些建筑垃圾啊，直接就随处的倾倒，也给市容呢造成了一系列的这个影响。那最近呢，有不少起违规处置建筑垃圾的案例就被曝光了，涉事方呢，要么被查处，要么被责令及时的清运。那么建筑垃圾应该如何处置呢？有关部门也是提到了，那建筑垃圾处置啊，实行的是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和谁生产谁承担处置这样的一个原则。目前呢，整个这个这晋江包括泉州啊，都有这个建筑垃圾收集中转处置的这个全链条的治理体系啊。建筑垃圾呢，包括像是这个在建筑过程当中拆掉的这个废弃物、构筑物管网，还有装修过程当中产生的一些废土废料，还有其他的一些废弃物。那么这些废弃物呢，通常要按照工程渣土、工程泥浆、工程垃圾、拆除垃圾和装修垃圾这五类进行分类收集、储存、运输和处置。居民装饰装修房屋产生的这个装修垃圾啊，应当与生活垃圾分别收集，并且呢堆放到指定的地点。实施物业管理的，那么物业服务人员呢，要在物业管理区域设置装修垃圾收集场所，不具备设置条件的，应该投放到街道、镇街道或者是村社区统一设置的这个中转站收运点。收集场所设置的单位呢，要及时的组织清运，并且采取必要的污染防治措施，保持周边环境的整洁，鼓励采取提前预约、装袋投放和箱体收集等等这样一些方式来收运这些装修垃圾啊。征迁、棚户区改造等等这些项目的拆除垃圾呢，采取运输到规范的建筑垃圾处置场所处置，或者在拆迁现场呢再生利用处置。拆除面积10000平方米以上的项目啊，鼓励采用这种移动式的设备现场来进行处置，按照拆迁合同约定日期完成，严禁项目外的建筑垃圾运到拆迁现场来进行处置。那么采用移动式设备现场处置的建筑垃圾呢，需要设置围挡、覆盖和配置使用降尘设施，加强现场管理啊。此外呢，如果要是个人新建或翻建的这个自建房产生的建筑垃圾，要运到村社区指定的中转站和收运点。

根据介绍啊，整个这个大泉州范围内啊，可以说呢，对于这个建筑垃圾的这个处理啊，都有非常有效的一些措施。同时呢，场站的布置可以说也是非常的这个全面。基本上呢，推进的是一个县市区一个大型的这个垃圾建筑垃圾中转厂，一个镇街道啊有一个中转站，一个村社区有一个转运点，构建起资源化企业作为中心，以中转站和临时收集点作为配套的处置体系。那么目前的整个泉州范围内，一共有1759个收集点。大型的中转站呢，一共是有40个，也可以说形成了规模化、专业化的网络化的末端处置啊。可以说，现在呢，随着这个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啊，项目建设、旧房改造、宅基地新建也是日益增多，城市的面貌也在日新月异。随着房建工程量的大量增加，建筑垃圾可以说也是呈现着迅猛增长的态势啊。大量的建筑垃圾如果不能够合理规范的处置，不仅浪费了经济价值，而且呢制约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影响人居环境。为此呢，建筑垃圾再生资源利用处置可以说呢也是应运而生。据了解呢，整个大泉州范围内啊，通过这个建筑垃圾的回收再利用，可以呢实现有效的节约资源，减少浪费，促进循环经济发展，同时降低对环境的影响，从而减少建筑垃圾的防治费用。建筑垃圾呢加工成骨料进行再生利用，减少弃田占用宝贵的土地，那避免二次污染，可以说呢有利于环境的保护。而且呢，从资源的角度来看呢，废旧骨料加工的再生产品利用也可以节约大量的原石料资源，节能减排，促进碳中和，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目前的整个泉州范围内16家建筑资源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中心，每年处置能力也达到了1000万吨以上。不论是旧城的改造，还是这个这新城的这些这个一系列的这种精细化的管理啊，应该说呢，在这个管理的过程当中啊，不论是在这个这个居民自己，还是说这个有关部门，都在这为了城市的建设而发展不遗余力。相信啊，在这一方面，晋江也有自己独到的经验可以分享。以阳光里为代表的这些项目啊，也将会不断的成为其他地方旧城改造或城市管理实践的丰富样本。好的，本期对话晋江就到这里。主播董哲，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总监制陈慧君。感谢各位锁定收听的同时，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1.4 来关注本台的其他内容。那么对话晋江今天就是这样。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晋江资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没营养的音乐
5: No，
4: 走心歌曲
5: Yes，
1: 万千歌曲精挑细。

杨贤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忙碌的生活，可是总有某一个瞬间，当喧嚣褪去之后，心底会泛起无人知晓的心事。首先为大家第一首歌曲，来自张建军伟的《一个人想着一个人》。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明明身边人来人往，可心里就只装着那么一个人。这种一个人默默想念的滋味，说不上撕心裂肺，却格外的磨人。这是来自张建军为带来的一个人想着一个人。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李圣杰，相信很多人都听过，唱的就是这种错过的无奈，擦肩而过。

李圣杰的嗓音非常有故事感，把这种爱而不得、遗憾错过的心情唱得特别的戳心。可惜人生没有如果，很多事情终究是可惜不可以。

想挽回的人留不住，想珍惜的情抓不牢，一句可惜藏了多少不甘心。蔡敏佑把这种无力感唱得特别的真实，有过遗憾的人相信一定会有共鸣。心里装着遗憾，念着一个人，时间久了，这份执念就成了戒不掉的习惯，就像抽烟一样，明知道难受却还是放不下。来自李荣浩，戒烟。

一边自我拉扯，一边又忍不住怀念。来自李荣浩的《戒烟》。那么在感情世界里面，还有一种关系比分手更加折磨人，那就是暧昧。在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听到来自薛之谦带来的这一首《暧昧》。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11:3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 call 我全在线。
5: 北京时间12点整，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大浪淘沙，经典留存，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8: 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7: 提炼汽车精髓，
8: 汽车精髓，
7: 诠释品牌真谛，
8: 品牌真谛。
7: FM
8: 车市淘宝，
7: 车市淘宝。
9: 听说汽车
10: 让我如此
9: 美丽。哇！汽车说，小军让我惹人住。小军说，汽车是我最温馨的港湾。它承载着我去看下一站的风景。和你快乐在。

新车、二手车的问题，爱车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装潢等等，您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曹强，你的车生活专家。

它就像一盘棋，有人上市停产，有人百年不倒，有人起家就赚翻，有人只玩技术。车市它就像是在相亲，有人一见钟情，有人不停地换，有人上路就报废，有人只爱那山寨。车市它就是在淘宝，我们给的是专业，我们要的是口碑，我们要您的划算，这才是车市淘宝。

继续在空中问候您，陪伴您一路好心情。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用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还有解答。曾经方盒子造型的越野车呢，就是一个符号啊，是既有钱又有闲的一个代表，像奔驰的大 G 还有吉普的牧马人，对于普通家庭来说，要不然是买不起，要不然就养不起。所以在路上看到这两款车，你的眼神多少带了一点羡慕的情绪。但是自从坦克300上市之后，大家忽然发现方盒子造型的越野车也不是遥不可及了。20来万的价格，不仅能够拥有城市 SUV 的丰富的功能，还能够具备的是越野的一个硬件的配置。这么说，自从坦克300火了之后呢，中国 SUV 的市场方盒子造型的车呢，就如雨后春笋般的多了起来。从几万块钱的小车到几十万的大车，套个方盒子的这个外壳，不仅价格能够卖得高点，感兴趣的人也会多点。也许坦克300卖20来万，它值这个价，但是你真的需要它吗？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说一说关于方盒子，你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都可以一起来交流探讨，发表你的观点和看法。

第一个问题，你买的是越野车，不是城市 SUV。 有时候在想呢，坦克300这样的车出现在市场上，会不会本身就是一个错误？它错就错在卖的太便宜了，让一群本来买不起越野车的人现在买得起了，买了之后呢又喷这车油耗太高，操控不好，媳妇儿和妈妈坐在后排抱怨不少啊。其实怎么说呢，你知道你买的是什么？是带大梁的硬派越野啊，是带前后差速锁、扭矩放大、低速四驱的狠货。你让那些城市 SUV 去跑个烂路，去冲个坡，去玩个沙子试试，对吧？跌跌爬爬，扭扭捏捏，哈哈，而你一脚油门就过去了。哎，你不会告诉我，买到今天你连个低速四驱都不会切，你冲过的最大的坡是路边的马路牙子吗？所以下一个问题，你买的是远方，你以为的是买的是远方，其实买的是什么？情绪。那既然买了坦克三百，心态就一定要调整好。无论油价多高，2吨多的车配上 2.0T 的动力，想要油耗低根本不切实际。你这还是只是在城市里面代步，这油耗就受不了了。那你要是开着它去一趟阿拉善，银行卡里的存款是不是瞬间就少了很多？

啊，这车不是拿来让你研究黄金右脚的，是让你摆脱城市的焦虑，去野外呼吸新鲜的空气。你忘了买它的初衷了吗？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对自由的向往。后来怎么唱着呢？心想这个浪的生涯，有表一亮就牵挂，是不是这么唱的？

怀念的是什么？老内饰还是第一次心动？看看坦克300内饰这造型有问题吗？有，问题是什么呢？把老款的这个内嵌式的小屏升级成了一个悬浮式的大屏，把飞机的挡把改成了怀挡，明明是配置更高了，操作更顺手了，结果一堆人吐槽说没有老款的经典，越改越像电车，少了越野车的味道。那越野车到底是什么味道呢？满脸都是硬塑料，屏幕要小，配置要少，所有的功能必须要动手操作才可以吗？是不是这样子？我们都想着让车进步，又不想为情怀让步，怀念的到底是老款的内饰，还是当年第一次看到越野车心动时的样子呢？

如果买了坦克300之后，老妈上车抱怨不够方便，老婆上车抱怨不够舒服，那不是车的问题，是你的问题。所以不要把自己的梦想包装成全家的需求。这门槛呢，是你买完之后才抬高的吗？这舒适度是买完之后才变差的吗？好好想一想，之前开的是什么车，他们到底在拿坦克300跟哪款车做对比。别把梦想包装成了全家的需求。当时买坦克300啊，听过他们的意见没有？买之前带他们试过没有啊？买之前有没有跟他们多沟通多解释？现在用久了开始抱怨了，觉得有点不讲武德啊。车是按照你的要求选的，苦让家属受了，最后的锅谁来背？那我想一句啊，买这车之前呢，除了看到了诗和远方，还得考虑日常，对不对？

方盒子代表自由吗？方盒子不代表自由，只代表你向往自由。真正玩越野的人呢，不会在意别人是否看得出来他是玩越野的，而那些几乎几年也玩不了一次越野的人，开上了坦克300之后，就觉得特别希望别人以为自己是玩越野的。以前方盒子造型的车是有一个特点，就是看不出这人的这个身价。你买台奔驰 E 50万啊，大概率是要用它来证明实力，你得靠它赚钱。50万买台牧马人，证明你只要玩就可以了，有人在帮你赚钱，这就是区别。可现在呢，方盒子遍地都是，也不再证明已经自由，只能证明在幻想自由。

很多人买车呢，只是为了扩大出行的半径，但有不少人为了弥补生活的场景。坦克300这款车呢，买的人总是以为会开着它去更远的地方，而实际买回来之后呢，只是让自己更安心的留在原地。所以真正卖的是越野能力，还是对抗生活惯性的想象力？这是方盒子的作用吗？欢迎一起来交流探讨，发表你的观点和看法。关注什么样的新车，想了解什么样方面的车的问题，没有问题。关于新车、二手车、养车、用车、修车方面遇到问题，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

我们来看一下各位车友的观点还有看法。清风他说，准确地剖析了有些人既想马儿跑得快，还想马儿吃的少的心理。Winter 说，有种越野叫除了眼前的苟且，还有去追寻诗和远方的权利。子非鱼说，捍卫啊，我可能越野的能力。香格里拉说，啊，确实哈哈，写出了很多人的心理。横片说，插混的其实可以啊，都可以兼顾。

最爱你最爱的是什么？最爱的是谁？好，马上到半点报时，半点之后节目更精彩。大家想要听什么样的新车，或者关注什么样的关于车方面的内容，都可以在第一时间联系到我们。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

0: Yo,
1: yo, yo, check it out.
0: Hey, 他爸，不知道你是怎么想，孩子没过本命年，你就让他坐那副座。Hey, 他妈，看你穿得青春靓丽，姑娘小学没毕业，你就让他坐那副座。
2: Hey, 哥们儿，看你向来成熟稳重，全家老小都在，你非要闯那红灯。
3: Hey, 姐们儿，看你以往持家贤惠，窗明几净，垃圾怎么往那窗外飞？
0: Hey, 老大，上路还是要像在家，车都给你逃了，伤了谁，全家跟着伤心。
3: 哎，朋友，路上都是兄弟哥们，车都给你换了，让大家都能早点回家。
2: 哎，大哥，交通道路要通畅，要靠你我他共同的

0: 浪淘沙，经典留存。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1: 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0: 提炼汽车精髓，
1: 汽车精髓，
0: 全是品牌真谛，
1: 品牌真谛。
2: 车市淘宝，
0: 车市淘宝。
3: 新车、二手车的问题，爱车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装潢等等，您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曹强，你的车。

它就像一盘棋，有人上市停产，有人百年不倒，有人起家就赚翻，有人只玩技术车市。它就像是在相亲，有人一见钟情，有人不停地换，有人上路就报废，有人只爱那山寨车市。它就是在淘宝，我们给的是专业，我们要的是口碑，我们要您的划算，这才是车市淘宝。

0: 8点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刚才说到了方盒子的越野车型，接下来咱们再来说一说合资的车型，合资品牌的新能源车到底目前发展的怎么样呢？大家有没有发现啊，以前说到合资品牌的新能源车，总是觉得价格高、配置低，买起来没啥性价比。但是从最近这两年开始啊，情况好像变了，因为那些合资品牌也开始在新能源上发力了。就比如说最近去试驾这个别克的致敬E7，作为别克新出的这个插混 SUV，起售价15万出头，配上大空间高配置，第一眼看上去确实挺容易让人心动的。身边的一个朋友也买了这台车啊，那这车实际开起来用起来到底怎么样啊、又是不是真的有性价比，咱们就一起来聊一聊说一说。
1: 沉沉推推如何能领够，
0: 先来关注一下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行情。

现在的致敬一期呢，都是一口价在卖车啊，优惠跟着厂家的政策走，终端价格也是非常透明。就比如说最近现在的这个长补啊，如果是其他品牌的置换，可以享受的是5000块钱的补贴；如果本身就是别克、雪佛兰、凯迪拉克的车主，那置换补贴就能够提高到7000块钱，并且长补呢可以跟国补、省补同享。再一个呢，你如果当时就认准这台车呢，在之前参加了那个盲定啊，那就可以额外再享受1000抵6000的折扣，相当于车价再让5000块钱。所以别看这车的指导价是159900到199900，但实际的落地其实并不算太贵。

我们再来说以主销的超满配的 Tuber 版为例的话，我们来看看指导价19.99万，再加上购置税8400，再加上保险是6000块钱，还有上牌费500，再减去置换补贴5000，再减去国补15000，大概实际的落地呢是194800，算下来基本上就是指导价减个几千块钱就能够直接落地了。下一个大家关注的问题是E7够舒服吗？对于买新能源 SUV 的家用的朋友来说啊，舒服这两个字儿一直都是关键词。而在这一点上啊，其实他也是下了不少功夫的。比如说这个车的座椅明显在往大沙发上面靠，像是全系标配的零重力的座椅，前排的座椅通风加热按摩，前排的座椅电动调节，手机的无线充电，这些功能在E7上面啊，别小看这些配置，平时短途出行也许感觉不是很明显，但是真的开着它跑一次长途或者是出门自驾游，那体验差还是很大的。那再一个呢，就是E7的车内用料也很到位，像是手能够摸到的眼睛能看到的地方几乎都用上了软包的材料，像顶配的版本还用上了母婴级的材料，哪怕是新车坐进去几乎是闻不到什么异味的。并且呢，像5横的健康空间啊，车载防晕车香氛之类的功能还有配置，在这个顶配版本上也是没有缺席的，对于需要带娃或者是带老人的车主来说还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我们再来说说这台车的后排空间啊，确实很宽敞。像身高1.83米，在把前排调到合适的位置以后，头部空间还有腿部空间依然是绰绰有余，不会有什么压抑感或者是局促感。并且呢，无论是坐垫长度，还是靠背的角度，还是填充物的软硬程度，别克致敬的E7拿捏的也是比较到位的，不会有那种人坐进去以后就陷在里面出不来的这种感觉，而是有一定的支撑感，能让人久坐不累。再加上这台车呢有二排的加热通风、小桌板、多功能的接口、小冰箱、电视机、四层的声学玻璃、主动降噪等配置，整体的舒适化体验觉得还是要给一个好评的。所以下一个问题是开起来怎么样。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到底开起来怎么样啊。现在大多数的新能源 SUV 加速都不差，但是开起来的感觉如何，不同的车型之间呢确实存在着不小的差异啊。像这个别克的致青E7，觉得它还是很有别克的味道的，特别是超满配的 Turbo 版啊，不仅用上了综合功率280千瓦、560牛米的 1.5T 的插混系统，而且还自带了32.6度的宁德时代哈，上汽哈，这应该是不是宁德时代的，是上汽磷酸铁锂的电池包。CLTC 的纯电续航做到了230公里，平时出行用电，保证日常的经济性，跑长途的时候用混动，也不担心补能的问题。再一个呢，得益于这套 1.5T 的插混的系统，所以车子的动力储备非常的足，响应也很快。特别是开着混动模式，一脚电门踩下去，这车很线性的把速度就提上去了，而不是突然的往前窜的那种。要是松开电门的话，它也不会有那种疯狂的拖拽感，不管是开车还是坐车，都能够有很好的一个舒适度。并且呢，这台车的方向盘设定也是不错的，整体的指向性呢比较明确，也没什么糊手的这种感觉，感觉啊能够很清楚地感受到别克的调教的功力。所以大家如果想要买这款车型的时候，我觉得可以重点关注一下 1.5T 的版本，相对而言动力表现会更好一些。不过这个车有两个地方可能觉得还不是那么的喜欢，第一就是它的刹车的脚感前段的是过于灵敏，实际在开着的时候啊，感觉踏板没有踩多深，

但是它给到很大的制动力，甚至有点那种一踩就有的感觉。对于喜欢大脚给油重踩刹车的人来说，这个设定倒是无伤大雅。假如说你是喜欢慢慢踩的话，那这种制动力的这个行程偏前段的设定啊，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的这种适应。

再一个就是它的底盘的反馈有点过于舒适了，因为这台车用的是前麦弗逊后四连杆的一个悬架，像开的这个顶配的版本还配上了预瞄式的 PTD 连续的阻尼可变的悬架，根据实际扫描出来的路况在毫秒级实时的进行调节啊阻尼。可是在实际开的时候还是觉得底盘是软的啊，就比如在过减速带的时候能够明显的感觉到悬挂有点跳，急刹车的时候车身也会比较容易点头，而在快速过弯快速变道的时候车辆底盘的这个侧倾抑制也不是很强。

虽然说这个车定位就是主打家用的 SUV， 买它的人呢也不太会追求极致的操控，但相比以前的别克 SUV 的那种底盘的厚重扎实的感觉，现在的别克的致敬E7总感觉有点温柔。所以呢，如果你是日常的城市通勤，偶尔跑跑高速，那它的那种驾乘感受啊，我认为是挑不出什么毛病的。但是假如你平时走的路况不是特别好，或者对于车辆的操控性有很高的要求，那这台车也许不一定能够对你的胃口。那至于很多人关心的智驾的辅助系统，别克致敬的E7的表现觉得还是可以超预期的，因为这车用上了 Momenta R6 的一个方案，再加上128线的激光雷达，城市的 NOA 和高速的 NOA 都有，整体的智驾辅助系统的方案还是很成熟的。实际在用的时候，不管是复杂路口的判断，还是对加塞车辆、行人、电瓶车的一个处理方式，整套系统的表现都非常的自然。而且啊，像是主动变道、超车之类的动作，也能够处理的游刃有余，属于比较稳健的那种风格，个人还是非常喜欢的。

是纠结配置怎么选，觉得也是非常简单啊，因为这台车的配置并不多，一共就三个配置，两个1.5升的发动机，一个 1.5T 发动机，每个配置差价20,000，整体的配置的价格梯度我觉得还是做得非常老练的。先来说一说指导价159,900的大满配，这个版本的主要优势觉得有两个，一个是价格呢确实够低，算上5,000块钱的厂家的置换补贴，相当于154,900起。再一个呢是入门配置够丰富，比如说零重力的座椅、前排的座椅加热、通风、按摩、车载的小冰箱、235/50/220的一个轮胎、全车的4层的隔音玻璃、50瓦的手机、无线充电，该有的舒适化配置一个不缺。只不过相比两个配置啊，这个入门版只配上了普通的 L2 级的辅助驾驶系统，车顶呢是没有激光雷达的，并且车机芯片也只用上了骁龙的8155的芯片，相对而言的话，它的处理能力会稍弱一点。如果你对智能化配置的要求没那么高，只想买一台可以更好满足日常代步的车，那这个入门版还是挺有性价比的。再往上就是指导价179,900的超满配的版本，相比入门版啊，这个配置在智能化方面呢，觉得有两个不小的一个提升，就比如说多了一颗128线的激光雷达，支持的是城市的 NOA 还有高速 NOA 的 Momenta 辅助驾驶系统，车机芯片换成了高通骁龙的8775的芯片，50英寸的 AR 的 HUD， 后排的15.6英寸的娱乐屏，全场景的杜比全景声的20个喇叭的音响，以及面部识别、多指飞屏、后排的多媒体控制等等。如果说你对于车子的智能化水平要求比较高，那对于这种高阶辅助驾驶系统是刚需。那这20,000块钱花出去买回来的东西还是能够值回票价的。最后就是指导价199,900的超满配的 Turbo 版，这也是现在的主销的配置。这个版本的核心差异点主要就两个方面，一个是发动机做了升级，这个版本呢直接用上了156马力、230牛米的 1.5T 的发动机，相比另外两个配置上的 1.5 升的发动机，它的优势不是零百加速能快多少，也不是在城区道路低速工况下的体感，而是高速巡航还有亏电状态。就比如说你在高速上想要在加速超车，或者车子的电量比较低，需要用发动机烧油补电，那这个时候呢，发动机本身的动力储备会起到非常大的作用。所以呢，相比 1.5 升的版本，这个 1.5T 的发动机明显会更好用，也能够让你更有底气。再一个呢，是电池的供应商不同，相比另外两个版本用的是江苏正力的电芯，这个顶配版本用的是时代上汽的电芯啊，也就是上汽还有宁德时代共同组建的公司，然后生产出来的产品。但是从个人角度来说，我认为这个电芯的差异和感知度应该并不高，更多的还是心理层面的接受度的问题。当然除了这两个主要的区别以外呢，这个顶配在硬件配置上也有进一步的升级，就比如说电风扇造型的轮毂，轮胎换成了米其林的，多了一个 RTD 的连续阻尼可变的悬挂，还有一个香氛系统 AQS 的空气质量管理，自动防眩目的后视镜，后排的小桌板，前排的座椅靠背多功能的接口，更好的座椅的材质，母婴级的一个健康材料，这些配置和功能更多的还是在锦上添花。如果你的预算非常充裕，或者就是想要宁德时代的电芯，那这个顶配的版本确实挺适合你。但是假如你的预算有限，或者对于这个配置无感，那其实179,900的版本也足够了哈。曾以从前受灼伤的痛楚提醒我，实际上哪怕到了现在这个时间点，有些人对合资新能源的印象还是停留在以前的那种价格高配置低，但是开完一期之后发现合资品牌其实也是很懂新能源，只是他们更加求稳，所以步伐看起来没有那么快。说到底啊，也许一期不会让你看一眼就觉得惊艳，但只要你真的坐进去开起来，带着家人体验一下，你会发现只要合资品牌是你的刚需，并且你对这种可油可电的新能源 SUV 也挺喜欢，那么确实可以值得去试驾去研究一下。
悠然自得说，低配版本的 NVH 怎么样？尤其速度上来80公里每小时之后，对车子的噪音还是比较在意的，那就去试驾一下，看能不能接受哈、啊。接受，咱们就可以考虑。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儿问强哥，车的事儿找强哥，有关于车方面问题。都可以在第一时间联系到我们，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本期节目主播曹强，编辑陈一妮，监制陈慧君、吴文峰，再次的感谢你的关注参与和收听，拜拜。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请听广播连续剧《黄河骄子》。

0: 广播连续剧《黄河娇子》，本剧根据刘巧玲长篇纪实文学《黄河赤子》改编，出品人高文红、张柯林，总监制布赫布音，监制吕静，编剧张慧、石朝瑞，导演杜荣、于立波，编辑孙美英、梁东霞、边俊杰。第三集。
1: 阁下，
2: 哎，
1: 你看这旧戏台周围破破烂烂，这次旧城改造，很多人提议把这个旧戏台改造成个体育场，这倒是挺适合建个体育场啊。嗯，你看戏台前面那个泥坑面积还挺大，是城管这仅有的一块面积比较大的地方。
2: 曹县长，要是把这个泥坑要贴起来，那可是费劲了。
1: 哦，可不是了，县里的财力太吃紧了，雇不起施工队，只好动员着机关干部下了班去那河槽拉石子儿啥的贴这个泥坑。干了十几天了，你说连个点儿也贴不正，真的干到猴年马月了。
2: 就栽个坑，光靠手搬车推那闹不成，那得用大型机械了。
1: 哦，带着你那施工队伍来救救急哇，阁山。我知道你创业不容易，建成体育场这个事情你来干，这为旧城改造了也尽点义务啊，也让大家伙知道你的能力，扩大一下你这个影响力，有利于你以后啊在县城的发展。
2: 曹县长
1: 啊，
2: 你放心，我呢这个逢门不娶，保证把这项工程给你干好。
1: 好，什么时候动工呀？
2: 明天，明天我就把施工队给你拉过来，行吧？

0: 清理淤泥的活你就别干了，这又脏又累的，还是我和这些受苦人干吧。
1: 就是，我和大家都一样，我也是个受苦人呀。
2: 哎，乔总，你每天早上4点钟就来工地了，一干就是一整天，老是这么熬下去，你身体受得了吗？
1: 还行，还行了。哎，你们不知道啊，这个体育场建起来，县里每年的文化活动那都要在这儿举办了，知道吧？
3: 嗯。
1: 那老百姓念叨起来，你说他能记不住咱吗？
4: 那是，乔总，秋水河人民会记住你这个大好人的。
3: 嗯，
2: 是。
1: 不光会记住我，肯定还会记住你们的。哎，我跟你们说啊，咱们给家乡人，给老百姓办一件好事儿，咱们这个命里头呀，就会多一份淤青。
4: 嗯，乔总，
1: 嗯，
4: 正是个淤青。
1: 那淤青就是，会留下福荫的。
3: 哦，
2: 乔总，
1: 哎，
2: 我们就跟着你干了，多多积下福荫。
1: 行
3: 行。
5: 仅用2个月的时间，清水河县体育场建成了。

好，大家坐，大家坐啊！江姐下雨了，我把大伙儿召集过来，咱们开个会啊！啊，燕儿黑夜了，我去街上转悠了一下，清水河县这个居民原先基本上都在山上的窑洞里住的，后来人多了以后啊，直接就居住在这个平台地上，现在。

0: 还有弟兄们，清水河县这个医院新大楼盖的那个地方，交通也不是，那也照样完蛋。
1: 嗯，
0: 弟兄们，我是这样想的，你看咱们都是这个，建桥修路的，你说清水河县城的路是个烂路，你说我桥更山脸红吧？哎，你们更上修不修？你们就说吧。哎，是了吧？所以我就想呀，咱们能不能义务把这些巷子和医院周围的路给他修一修？
2: 乔总，咱这又义务修路了啊？
0: 对，义务修路，而且不挣一分钱。这种赔本的买卖，一般人不会做。我知道，有人想说上的，我们是企业嘛。大家说对不对？企业就是要盈利挣钱，不能老干这种亏本的买卖，是吧？
3: 对啊，这挣钱了。
0: 你们说的都没错，但是弟兄们，企业也不能光想着挣钱呀，那叫目光短浅，知道吧？企业除了挣钱，还得负起更大的社会责任呀。这样，你才会得到社会的认可，才会得到政府的支持。咱们才会站得住脚，才会得到更大的发展。
4: 乔总，你说吧，你说咋干，咱们就咋干。
5: 我们听你的，听你的。
0: 哎，
5: 听你的，
0: 也不能我说了就算。咱们企业呀，那是股份制，企业是大家的，财富当然也是大家的。所以这个事儿啊，还得征求大家的意思。
4: 没意见，赞成。
6: 没意见，
5: 没意见。
0: 都没意见，
4: 没意见，
5: 没意见，
4: 干，
0: 那就好，散会。
7: 洪亮，
8: 哎，
7: 来来来，
8: 哎，
0: 咱们俩倒了倒了。
8: 嗯，
0: 洪亮啊，
8: 嗯，
0: 你跟我也多年了，你说说，从这个日工资改为定额管理，你有什么看法？
8: 这没事的时候啊，我也琢磨过，这定额管理呀。至少有这么几个好处。
0: 嗯，
8: 这最大的好处是民工们干活的积极性提高了。
0: 嗯，
8: 这工程进度呢也快了。这过去呀，要下一点小雨，那队长喊破嗓子也叫不出人来。
0: 是了是了是了，
8: 出来也不给好好干。现在呢，穿上雨衣也要干，这干得多呀，就挣钱多呀。
0: 同僚，我没想到你观察的还挺细哦。
8: 哎。还有呢，第二个好处是工程质量更有保证了。过去呀是打混工，出了问题找不到责任人。可现在哪个活是谁干的都有记录，那谁也不敢马虎。
0: 是了是了，只要咱们质量有了保障，我们就不愁没有活干。
8: 嗯，哎，还有第三个好处呢，
0: 嗯，
8: 民工们的收入高了。以前从砂石厂往搅拌机厂运砂石，那一个蛇皮袋上装上个三五块砂石，双手一拎就走了。现在呢，一个蛇皮袋装的满满的，往肩上一扛，哎，一路小跑啊。
0: 嗯，
8: 他们都清楚，多扛一袋就有多扛一袋的钱，多搬一块砖啊，就是多搬一块砖的钱。
0: 说实话啊，我就不怕他们从我手里多拿钱。
8: 啊！
0: 我还想让他们都成了有钱人。
8: 哎呀，乔总，这别的公司生怕民工们多拿钱，而你却希望他们挣得越多越好，这就是格局呀！现在一提你乔总，咱们公司谁不伸大拇指啊？
0: 同僚啊，
8: 哎，
0: 民工们呀，应该得到关爱，实行定额管理。他们就能得到更多的实惠，你说是不是？
8: 是啊，
0: 我和民工们的关系是个什么关系？那就像黄河的水和船的关系吧，水越来越多，那船不就越浮越高了吗？
8: 哎呀，乔总，还是你看得高啊！你对民工的关爱那是没说的。
0: 同僚啊，咱们东华沙通有限公司刚成立没多久，业务。越做越大，民工这就越来越多。
8: 是，
0: 咋能把这支队伍带好，成了我现在最伤脑筋的事情了。
8: 哎，
0: 现在我是把民工当成兄弟，

0: 可是光靠这一点还不行，还得用制度，还得有企业的宗旨、企业的理念、企业的精神。
1: 哎呀，乔总，你这说的可是企业管理现代化呀。
0: 反正我一下子也学不来，正一步一步学习琢磨的了。
1: 哎呀，
0: 你看啊，咱们企业的宗旨是以人为本，共同富裕。企业的理念是以质量求生存，以诚信赢天下。
1: 对，
0: 企业精神是吃苦耐劳，严谨求实，团结拼搏，创业奉献。哎呀，反正是现在也不准确啊，你下去琢磨琢磨，你看咋闹了。
1: 太好了，这几条就行。
0: 反正我不管是几条啊，我的目的，我的方向就是要打造一支能打硬仗、技术过硬的筑路铁军。
1: 铁军，哎，太好了，拉出去叫得响，哈哈。
2: 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乔根山带领他的铁军，在无路的荒原上筑出平坦的大道，在奔流的长河上架起雄伟壮丽的桥梁。正当乔根山日以继夜地奔波劳作的时候，寒冬里，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几乎击倒了他。
0: 董亮，你就不要哄大大了，我知道我爹的是家常癌。
3: 大，你别说有多操师姐了。
0: 哎，我倒也没注意，这次开张大会，清水河县医院的陈院长正好还我住在一个房间里头，还是他发现我便血了。我一直以为我就是个上火。
3: 答，我问了，甲状癌早做手术是能治好的。我蔡叔不是和那广州那家医院联系好了吗？我们都陪你去。
0: 董啊，二董，达达小孩，你们叨了点话。咱们乔家祖传下来的家规，那就是乐善好施，家计穷困，忠诚守信。咱们家现在富裕了，那就必须家计穷苦的乡亲们。你们也知道，达达是个共产党员，又是人大代表，那就得响应习总书记提出的让全体人民群众共同富裕的号召，帮助咱们老百姓。你们俩说对不对？
3: 答，咱们清水河的人都出来了，说有做的就姓老乔。
0: 哎，喇嘛湾的乡亲们对咱们有恩啊，清水河县的乡亲们那更是养育咱们的亲人呀。你说他们过不上好生活，我这个心里就难受了呀。
3: 大，从2012年开始，你不是每年都拿出70-80万买米买面，给全县农村的贫困户和老人送过个吗？
1: 是呀。
0: 哎，我今天叫你们俩过来，就是叨了这个事儿了。你们弟兄俩挺好啊，不管我手术治的咋地，你看马上就要过年了，你们弟兄俩把这件事儿给达达办好，知道吧？乡亲们都盼着了。
3: 达，
1: 行
3: 行，你放心吧，
1: 你放心。
0: 懂了，二董。
3: 哎，
0: 达这两年捐了这么多钱，把钱都扶了平了，你们心里头越过达吗？
3: 哎，妈
1: 妈，
3: 达
1: 没越过。
3: 我和二董还有我妹妹，我们独子子你了。
1: 你
0: 好好呀，董啊，二董。
3: 哎
1: 哎，
0: 知道达达为什么不给你们留那么多钱吗？留下那都是害。

0: 你们只有自强自立才行。我的娃娃不管以后做甚，只要做一个正直善良孝顺的人，就都是我的好娃娃。
1: 乔根善的话，儿女们听了觉得父亲好像在交代后事，心里沉甸甸酸楚楚的。他们祈祷父亲能挺过这一关，尽快好起来。农历腊月二十七，做了手术的乔根善出院了。
2: 蔡大夫，蔡大夫，你可是来了。
3: 我来看看，这老乔恢复的怎么样啊？
2: 哎，情绪不是太好，他谁也不想见。
3: 这怎么行啊？起来，快起来。
4: 蔡大夫来了。
3: 哎呀，你看看你都成什么样子了，每天躺在床上，这好人躺也能躺出病来。你每天啊在这地上来回走动走动，有利于恢复。
2: 哎，蔡大夫，这也就是你说上他才停，我说上根本不停。
3: 我是他的主治医生，不听我的听谁的？老乔啊，你看你也是条汉子，多少艰难困苦都撑过来了，遇上这点病就趴下了，必须有战胜疾病的信心呐。走，这就跟我出去走走。
1: 正月里，那是乔根善第一次走出家门。大病初愈的乔根善像大地一样从冬寒中苏醒过来。乔根善拄着拐杖来到窗前，推开窗户，院子里清新的绿叶的气息直往他的心里钻。他张大嘴，深深呼吸几口潮湿的空气，扔掉手中的拐杖，迈着碎步走出家门。乔根善来到黄河古渡口君子亲，坐在岸边，望着缓缓流淌的大河出神。只要坐在黄河边，他就心静如水。
5: 耿善，想胜了。
4: 哎，我想啊，我又活了。自从我病了以后，我就忘了自己一个问题：如果我死了，我的人生会不会感到后悔？我的答案是不会。我生前所做的事情，能让我自己在死的时候不觉得后悔，我就执着了。我就怕这一辈子呀碌碌无为，你说那样花的还死了，那有什么俩呀？
2: 这么说，等你好了，你还要继续干？
4: 干呀，当然要干呀！我要把那个万和后大桥给它架起来。
2: 对，万和后大桥是得借了，那个平和路上堵车堵得太厉害了。
4: 不光是堵车，那个附近呀就没有大桥，那第一小学那娃娃们念书得绕一两千米，就这个事儿啊，成了政府和老百姓的心病了。其实呀，政府早就想借了，可是资金短缺呀。我觉得再不能等了，咱们就是砸锅卖铁，也要把这座桥给它建起来。
2: 好，
6: 看着。

0: 三河路大桥接得多好，气派！
1: 临河路再也不堵车了。
2: 可不是嘛，过去一道的娃娃们上下学，爷爷奶奶、爸爸妈妈接送，这条路就堵死了。哎呀，现在呢，这下就过去了。
0: 听说这桥啊，是桥工社自己垫子建的，不简单。
1: 不光这座桥，京都大桥、红河大桥、车载大桥，十几座桥了。哎呀，这桥工社是个能人呀。
0: 就是，不光是个能人，还是个好人呢。
1: 大爷大娘，打车要不？哎，
3: 打了，打了。师傅，
1: 哎，
3: 你认不认得乔耿善这个人呀？
1: 认得呀。
3: 哦，你认得他了啊？
1: 对呀。
3: 哎，那他的家在哪住的呢？
1: 你们找他有啥事儿呢？
3: 哎，这个说来话长呀，我们掰扯了他七八年的白面和大米，到现在连他长得什么样也不知道。这不是听说他病了，我们就想看看这个大好人。
1: 哦，这样呀，那你们上来吧，我送你们过去。
2: 啊，多少钱？
1: 多少钱？找乔根善呀，不要钱，走。
3: 哎，这哪能了这？哎呀，谢谢你了，小伙子。
2: 谢谢，谢谢。
3: 哎，真是遇上好人了。哎，
1: 走，上车吧，大爷大娘。
3: 哎，好，好，好。
1: 大爷大娘，咱们到了，这儿呢就是乔根善办公的地方，你们呀上去找他吧。
2: 哦，
3: 走走，谢谢你啊。哦，
4: 乔总，有人找你。
5: 大爷大娘，你们找我？
3: 啊，你就是乔根善啊？
5: 对，我就是乔根善。你们这是从哪来的？找我有上事儿了？
3: 我们是从彭地桥转门过来的，这是我老伴儿。
5: 大娘好。
2: 你好。
5: 啊，
3: 哎，乔耿菜啊，我们掰扯你的白面和大米都七八年了，可是连你长得什么样我们也没见过啊。这不是听说你有病了，我们转门来就想看看你啊。
2: 这篮子鸡蛋是我们自己家院的鸡下的，你吃了好好的补一补绳子。
5: 大爷大娘，你们拿这篮鸡蛋从彭地青过来的？
3: 哦，
5: 那彭地青离这儿那可是40多里的路了呀。
3: 哎，不扎馅儿，我们是坐白车过来的。
5: 大爷大娘，我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6: 乔根善拿过这篮子沉甸甸的鸡蛋，他的心里涌动着热潮，眼睛湿润了。这是多么可贵的礼物啊！重如泰山，情深似海。
5: 从那以后，就更坚定了我这辈子要把疾控扶贫的事儿做下去。

0: 下面我宣布慈善捐赠仪式现在开始，请陈呼日茶县长讲话。
1: 同志们，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上午好。今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我们清水河县于2019年

0: 年退出了自治区贫困县序列。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广大干部群众的努力，也离不开广大爱心企业的参与与奉献。今天举行慈善捐赠仪式，向困难群众捐米赠面的内蒙古东华商统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乔根善先生，就是广大爱心企业的杰出代表。乔根善先生在他的企业获得收益后，始终没有忘记回馈社会。30多年来，通过捐款、捐物等方式，奉献爱心，从未间断。他用自己的善行善举，演绎了人间真情，践行了一名共产党员的使命和人大代表的担当。慈心善举，播种福德，扶危济困，彪炳千秋。我们坚信，捐流共惠足以永成江河，绵力齐聚定能众志成城。让我们大家齐心协力，继续拼搏奋斗，共建清水河美好的家园。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从1984年至今，乔根善累计向社会捐助1000多万元。2010年，他被评为内蒙古自治区劳动模范。2017年，被提名全国好人榜。黄河骄子乔根善，用他的赤诚之心，奉献他的人间大爱。
1: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2: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3: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4: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2: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3: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2: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4: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1: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5: 北京时间13:30，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Ladies and gentlemen，
8: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14点整，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14:3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市长人士的口头禅。不沾盲道，尊重市长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 call 我全在线。
5: 北京时间15点整，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8: 一见晋江思城，
7: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3861。你一位新时代知性女性，用自信纵横职场，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1: 但是生儿育女当了妈妈，就难免在五花八门的育儿问题中偶尔失控。
0: 你或许也遭遇过许多挫折和偏见。
2: 您拨打的电话正是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3: 你怎么连个孩子也带不好？你是怎么当妈的？
1: 你为孩子焦虑过，为家庭操心过，为职场迷茫过。也许你正在努力寻找解锁种种困难的金钥匙，
4: 而我们的3861次和谐号列车将携手更多女性大朋友，更多少年儿童小朋友，一路伴您快乐同行，
1: 大手牵小手，一起翻山越岭，
0: 一起战胜困难，
4: 一起欣赏沿途美景。
1: 欢迎收听加油吧3861节目，
4: 这里有智慧女性，这里有快乐宝贝，
5: 让我们一起多学习，少踩雷。

今天的节目来首先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活得通透的女人都有一个共性，那就是不费力。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有没有发现呢？生活中那些真正有魅力的人，身上总带着一种不费力的从容，他们如月光般温柔，如山丘般坚定，从不对谁卑躬屈膝，也不需要借他人的认可来拼凑自我。这种状态的底层逻辑正是自洽。就如作家简元在他的新书《人生自洽》当中的准确描述。所以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品一品这本书。很多人知道简元是70后的作协会员，曾出版过《空巢婚姻》《菊花》等长篇小说，却不知道他曾是讲台上教了10年数学的工科生。在这本书中呢，他把自己走过的弯路、摔过的跟头、看过的风景一字一句写了下来。他用自己一波三折的人生经历告诉我们，人到中年最清醒的活法从来不是硬撑，不是强迫自己想开，而是进入一种自洽的状态。

自洽的起点是学会允许。如果要问简源的自洽是何时开始的，那一定要从他学会允许说起。首先迎接他的人生第一课是允许失去。刚参加工作那年，他在火车上弄丢了有人赠送的一块精致手表，他一节节车厢去打听，换来的是轻蔑或不耐烦的眼神，却并没有找回手表。不久之后，他养的猫派派也离家出走了。他站在阳台上呼唤他的名字，在全小区贴寻猫启

室，努力了许久，可他终究还是没有回来。后来他出嫁后，听到父母卖了老屋的消息时，心里有一些愤怒。虽然老屋有些斑驳残败，但那里有专属于他自己的房间，那里也承载着他从童年到成人的所有欢声笑语和争吵叹息。再后来是父亲的离世，在那趟漫长的告别中，他发现了哭泣的力量，悲伤从声音里走出来，死亡之痛也因此有了释放的出口。从失去手表，失去猫，失去老屋，到最后失去至亲的父亲，从最初失去后的失落不甘，满心遗憾，到最后的彻底释然，他在一次又一次的失去中，终于学会了允许失去。除了允许失去，简元学会的第二堂人生课是允许自己的脆弱。他曾经在泳池中经历了一次差点要了命的意外。那天，先生带他和女儿去游泳，他本想展示自己像美人鱼一样的泳姿。先生和女儿的赞美以及陌生人的赞叹，又使他向深水区游去。没想到，他却突然脚抽筋，开始呛水下沉，恐惧瞬间像一只大手掐住了他的喉咙。他还没有来得及发出呼救，一只陌生的手已经将他用力拉了上来。他甚至没有看清那人长什么样子，唯独记得这双手以及这份强大的托举力量。这份托举强有力地安抚了他当下的恐惧与无助，也让他意识到我们是可以脆弱的，是可以需要被解救的。他的这些经历，我们是不是也似曾相识呢？人到中年，我们好像都在经历各种各样的失去，孩子的离开，亲人的离世，朋友的渐行渐远，自身的健康亮起了红灯等等。我们总是习惯对自己说要坚强，熬过去就好了。可简元却在书中告诉我们，没关系，你可以摔倒，可以哭泣，可以感到疲惫，这无疑是对自洽的最佳注解。允许自己堕落，允许突如其来的失去，允许自己会害怕，也允许自己的需要被接住。真正的自洽是从停止自我审判开始的。你不是不够好，你只是太习惯对自己苛刻了。而活得自洽的第一步，不是所谓的想开，而是学会告诉自己，你可以。

自洽的灵魂是懂得转身，简元的人生是从那个叫做理性的标签开始的。他从娄底师专应电系毕业，是标准的工科生，然后顺理成章成为一名中学数学老师，一教就是近十年。他习惯用逻辑和确定性去看待世界，用公式和步骤去拆解问题。可是2000年的那一次招聘落选，笔试第一却被婉拒，原因只因为她是女性。这件事对她的冲击无疑是颠覆性的。数学世界里的努力等于结果在这里失效了，而这种不确定性恰恰成了她转向文学的契机。2005年，她正式开始小说创作，在教学之余发表中短篇小说，这一写就是十年。2015年，他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空巢婚姻》，此后进入爆发期，《菊花》《人生缓缓》等多部作品接连问世，获得梁斌小说奖，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长沙市作协副主席。从讲台到书桌，这条路他走得并不轻松，期间也有改稿到深夜的艰辛，有退稿后的失落与自我怀疑。可他始终记得在抚仙湖边散步的那个黄昏，湖水很静，风很轻，他坐在岸边听见的不是答案，而是自己内心清晰的笃定。还有那次在松桃河边听到的哗哗水声，并不像那规整的教案，倒更像是一场没有乐谱的合奏。那一刻他忽然就想通了，人生哪有什么标准解法，死磕不一定是勇敢，有时候的转身是看透自身局限，看透因果后的清醒选择。简元的这段经历里，其实又何尝不是有着我们许多普通人的影子呢？也许收音机前的您曾经在某个岗位上熬了很多年，明知道不适合自己却不敢轻易离开，也许你正守着一段早就变味的关系不肯放手，就怕别人说自己不负责。我们用尽全力硬撑，以为那就是坚强，可简元却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们，转身不是逃跑，是换一条路走。真正的自洽也不是硬撑到赢，而是在看清事情真相后敢于转身的勇气。自洽从来不是一条路走到黑，而是允许自己换一条路依然走得从容。人到中年最大的清醒，就是不再拿别人的地图找自己的路。当你终于敢转身的时候，你会发现身后并不是悬崖，而是一片更大的天地。

自洽的终点是内心辽阔。在《人生自洽》这本书的最后一集，简源写到了戈壁滩，那是一片辣椒晒场，一眼望不到边的荒滩戈壁，万亩辣椒铺展开来，红得热烈，而那些戈壁滩的石头一直静静地躺在辣椒之下，沉默与热烈形成极具冲击力的反差。他说，分明是无声的世界，却充满了生命的舞蹈与歌声。他站在这片万里河山一片红的壮丽画卷前，忍不住想要流泪。那晚他抬头看见了银河，密密麻麻的星星挤在天空，多得像要掉下来。那一刻他忽然觉得自己很渺小，渺小到不值一提，可又忽然觉得自己很宽阔，宽阔到可以和整片星空对话。他坐在旷野里，没有手机信号，没有工作消息，只有风和自己。他说，旷野很大，我没有地图，但没关系，我学会了和自己待一会儿。如果说在空旷寂寥的戈壁滩，他学会了与自己对话，那他对自己的伤疤，从遮掩到接纳的心路历程，就是一个普通人与自己缺陷和解的全过程。他小时候曾经从高处摔下，额头上留下了一道很丑的疤痕。从少女时代起，他就用厚厚的刘海遮住它，害怕别人看见，害怕被人问，你怎么了？那道疤像一座压在心里的小山，他躲了很多年，直到某一天，他站在镜子前，忽然不想再藏了。月光照进来，照在那道疤痕上，他发现它像极了另一枚弯月。从羞耻到坦然，从遮蔽到接纳，那道疤不再是缺陷，而是成了他独一无二的标记。所以你看，当一个人的内心足够辽阔，眼前的琐碎就不再是全部。其实你不必把所有问题都解决才能够获得平静。就如简源在书中所说的，所谓自洽，就是让内心有一片可以让所有情绪穿过的旷野。快乐可以经过，悲伤也可以经过，得意可以经过，挫败也可以经过，你不拦着也不抓着。而自洽的终点，就是把自己曾经的所有裂痕都变成光透过来的地方。

合上这本书，我们就会发现，原来那不费力的从容，从来都不是天生的云淡风轻，而是一个人走过坠落，学会转身，抵达辽阔后的自然结果。他不是没疼过，只是不再和疼较劲了。中年人的清醒，从来不是看破一切，冷眼旁观，而是与一切共处。 与失去共处，与选择共处，与自己那道疤痕共处。而所谓的自洽，就是内心没有冲突，自我高度统一，不再倚仗外界的掌声确认自己的价值，也不再因际遇起伏而动摇对自己的判断。愿收音机前的您在喧闹的世界中，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自洽。你不必活成别人眼中的风景， 你只需要活成自己的灯，自己的路，自己的岸，不急不徐，温柔而坚定。

0: 北京时间15: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因江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0: listen.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榜3861。
1: 美丽人生，智慧生活，在这里我们一起诉说女性故事，聆听育儿妙方，亲密亲子，和谐家庭，在这里我们与智慧女性共学习，与快乐宝贝同成长。欢迎来到3861女性儿童节目，愿集美丽与智慧于一身的你，在这里发现每一种美好。

好的，欢迎大伙儿继续回来。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

在今年的人物2026女性力量演讲活动中，脱口秀演员张彩玲坚定地告诉在场的所有女性，一个女人不管你是妈妈还是什么身份，你永远先是你自己。张彩玲也曾和大多数女性一样，成为母亲后整日围着家庭琐事和孩子打转，无暇学习，更没有时间工作。 委屈和不甘在日积月累后让她甚至对每日出门工作的丈夫心生嫉妒，她开始感觉自己正在一日日的耗尽枯萎，所以当综艺节目的邀约来到时，她毫不犹豫地抓住，也从此挣多了束缚，做回了自己。作家玛丽莲·弗伦奇也曾经遭遇同样的困境，但她的路走得更艰难。 他将那漫长的自我救赎写进了《醒来的女性》这本书中，让女性的处境和隐痛被看见，也让无数在黑暗中摸索的人看见了光。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此时此刻也背负多重身份，也被生活琐碎所困，不妨来翻开这本书《醒来的女性》，或许你会在这里找到你需要的人生方向。

女人最大的悲哀是事事顺从他人。这本书的主人公米拉是一个小镇姑娘，自幼聪明伶俐，14岁就已经通读尼采，进入大学后更是博览群书，学识远超同龄人。她还擅长跳舞，弹钢琴，也画得一手好水彩画。这样的她，人生本该辽阔明朗，然而周围的人却视她为异类，就连父母也告诫她不要太过张扬。在那个保守落后的时代，女孩被设定的人生主题只有一个，那就是家庭。她们要做的就是听话嫁人，生儿育女。米拉的父母也不例外，他们明知女儿独立有天赋，却还是反复劝她，嫁个好人家才是女人最好的出路。久而久之，米拉妥协了，大学还未毕业，她就顺从父母的意愿，嫁给了医学院的学生诺姆。

诺姆还在读书，没有收入，米拉便扛起养家的责任，上班赚钱供他读书，下班后洗衣做饭，照顾他的生活。几个月后，米拉意外怀孕了，尽管她很喜欢工作，还是听从丈夫的话，辞职回家。此后长达15年，米拉的生活被家务和孩子填满，读书和工作都成了奢望。她曾经向丈夫求助，希望他能够分担一些琐事，可丈夫总以各种理由推脱，反过来还要求她服从自己的一切安排。她限制米拉的交际圈，不允许她和粗鲁的人来往，家里的每一分钱怎么花必须听她的安排，米拉没有支配的权利。米拉虽然有过抗争的念头，却还是在做个好妻子的世俗观念里选择了妥协。后来房子越换越大，可米拉感受不到快乐，只有空虚。在书中，米拉感慨，感觉自己正在一步步走向坟墓，情感被埋葬，希望也被埋葬，只差最后的一场葬礼。现实中有多少女人在世俗规训、父母期待与社会机制的层层裹挟下，习惯了顺从，慢慢失去了自我。他们害怕父母失望，学会了妥协，不想家庭破裂，选择了牺牲自己，在别人划定好的生活里咽下苦楚，藏起委屈，没有勇气打破那些条条框框。可一次次退让后，自己活得越来越憋屈，社会地位也一点点丧失，最终沦为了别人的附属品。

挣脱枷锁，走出去，自有万千风景。米拉的朋友玛莎30岁那年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震惊的决定，放下家务重返校园。即便周围的人冷嘲热讽，当面指指点点，他都不在乎，始终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读了法学学位。走出家门后，玛莎整个人焕然一新。米拉为朋友感到高兴，可想到自己的处境却越发压抑。这些年来，丈夫强硬地要求她做一个听话的家庭主妇，却从不顾及她的感受。他们之间除了偶尔聊聊孩子的成绩，再无其他乐于交流的话题。日子看似安稳平静，可米拉明白，她的生活只剩虚无和煎熬。她依旧一日日熬着，本以为往后的日子会好一些，不曾想丈夫竟背叛了她，提出了离婚。米拉震惊又痛苦，她牺牲自我维系的婚姻终究还是被辜负了。她更加迷茫，整日酗酒，甚至将怨气发泄在两个孩子身上。她试图轻生，幸好朋友玛莎及时赶到救醒了她。玛莎鼓励米拉重返校园，做自己喜欢的事，让精神有所寄托。走进校园，重返自由天地，米拉在不知不觉中重生了。她尽情读书，结识了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从不谈论家务和男人，只讨论政治与社会问题，可以大声反驳辩论。在这里，米拉还收获了一段真挚的感情。本是一个有才华、为人正派的男人，他们在一起自然可靠又自由。米拉终于明白，离婚并不是女人的末路，相反，走出来才能够看见万千风景。看过一句话说，人必须出门，必须社交，必须去体验不同的事物，见各种各样的人，脑子才会思考，才能感觉到自己是在活着。很多女人不是没有能力，而是缺少走出去的勇气。她们拘泥于眼前的一方天地，困在柴米油盐里，在闭塞的生活中一点点暗淡。她们告诉自己，等孩子大了就好了，等退休了就自由了，可等来的只有失望。打破枷锁，勇敢地走出去，主动与外面的世界建立连结，你会发现人生的活法远不止一种，人生的可能远比你想象的辽阔。

女人这一生好像总在被教育要顺从、懂事、为家庭付出。六岁就被要求不能哭，要乖巧懂事，否则没有人喜欢。20岁说你长大了，要学着承担起自己的责任。30岁要放弃自己的事业，相夫教子，把心思放到家里。这个社会赋予女性的种种定义，常常将我们困在无形的框架中。但更多的女性开始思考、抗争，踏上了觉醒之路。她们在规训与自我之间不断拉扯，经历痛苦，跌入深渊，再将破碎的自己重新打捞起来。这个过程漫长又孤独，但每一步都是重新定义自己，蜕变为更成熟的自己。只要不下牌桌，坚持下去，每个女性都终将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能给自己想要的一切。

北京时间15:51，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在我们节目的最后，来为大家插播一条来自晋江交通指挥中心的路况提醒：晋江国道324禁区大道路段西往东方向两车事故占用了最左侧第一车道，目前的车流量较大，提醒过往的司机朋友注意避让，小心驾驶。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主播小青，编辑陈依妮，监制陈慧君、吴文峰。再次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锁定和收听，祝大家健康快乐。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拜拜。

0: 京时间16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街巷变幻，青春不散。
1: 拼搏不止，热血长燃。
0: 在晋江，我们用青春书写奋斗的诗行，挥洒出时代进取的光芒。
1: 在晋江，我们用青春触碰梦想的炽热，迸发出时代前行的力量。火热青春，五彩缤纷。
0: 在晋江相约 FM91.4，
1: 听见你的声音。
2: 传承弘扬晋江经验，扬帆起航再出发。

在这片充满活力的土地上，有一群年轻人，他们来自不同的岗位，拥有不一样的专业和技能。他们扎根在各自的领域里，埋头苦干，发光发亮，用热情

0: 诠释着多彩的青春，用文化点亮了梦想的火花。
1: 相等安平桥，火热青春，文化最精彩。欢迎青年朋友们做客节目，讲述梦想，推广家乡，用多元文化共同谱写适宜泉州和大美晋江。
0: 三维泉州，短一晋江，三丹安平桥，河连青春，文化上精彩。
1: 相等安平桥，火热青春，文化最精彩。
0: 相等安平桥，火热青春，文化最精彩。

0: 大家好，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纳亚。恰逢518国际博物馆日与519中国旅游日，由中共晋江市委、晋江市人民政府主办，中共晋江市委宣传部、晋江市文化体育和旅游局承办，晋江市掌中木偶艺术保护传承中心协办的大美晋江文化惠民工程爱讲故事的小皮影非遗皮影亲子剧演出呢，从5月19号到5月21号啊，就是在咱们晋江啊陆续上演。那么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啊，邀请到的是本次呢皮影戏的演出团队，来自上海花影社的主创老师们。首先呢，我们有请出来自我们上海花影社的创办人花花老师。花花老师您好。
1: 大家好，我是上海花影社的创办人，大家可以叫我花花。
0: 欢迎我们的花花老师。还有来自我们上海花影社的总导演林珊珊老师。
2: 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花影社的林珊珊，非常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里。
0: 我们的林珊珊老师啊，从事这个皮影艺术也有十几年的时间了哈，然后又有来自我们就是上海花影社的总编剧吴钦差老师。
3: 大家好，我是上海花影社总编剧吴钦差。
0: 欢迎三位老师的到来。

0: 好，那么刚才呢，在第一时间呢，就是跟大家分享了一首这个陈奕迅的《傻瞎弄》啊。我知道这个上海话叫做“傻瞎弄”，其实就是谢谢你啊。那么这一次呢，我们上海花影社的主创们一同来到了晋江，我们有请出花花老师、林珊珊老师，还有我们的吴金钗老师。其实，刚才在闲聊的时候，我们的吴金钗老师还跟我说哈，他是地地道道的晋江人，到上海去工作已经有很多年的时间了啊。吴金钗老师是这样的吗？
1: 是的，是晋江龙湖人。
0: 晋江龙湖人哈，到上海工作有多少年呢？
1: 20多年了。
0: 20多年，这次回到家乡来演出，应该感受很深哈。
1: 对，特别荣幸。
0: 嗯，是第几次回到家乡来演出？
1: 这是第一次。
0: 第一次，所以提到第一次的感受，一定是与众不同的啊。那么这次呢，也是恰逢518国际博物馆日，还有519中国旅游日，我们想要请花花老师哈，来说一下自己跟晋江的一个缘分啊。花花老师说自己已经有几次来到晋江了，能不能细数一下这几次的一个感受和经历？
2: 好的。

0: 思的一个活动，然后还有去那个蔡崇达先生家的图书馆进行了一场读书会，就读他写的那本书。然后这一次是第三次，对我来说是第三次来晋江，但是是我们团队首次来晋江演出皮影戏。
1: 嗯，我们的花花老师三次来晋江，每一次感受都不一样，而且我觉得你非常的深度游。为什么这么说呢？第一次是跟我们的朋友，就是吴金钗老师，去到他的家乡去感受地道的民俗文化。
0: 是的。
1: 然后第二次呢，又是来到我们中国80后的畅销作家蔡崇达老师的家乡，母亲的房子，去做一个互动，所以也是非常深度的啊。
0: 对。
1: 那么这第三次呢，又是带着团队首次来演出，每一次的感受都是与众不同，也可以说，直接就深入到晋江的地方的这种接地气的文化了啊。
0: 是是是，
1: 嗯，
0: 我们都特别喜欢晋江。
1: 是，有没有打算留在晋江？
0: 我们想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每年都来一次吧。
1: 是，那么这次呢来晋江不仅仅是一场演出，据说呢连续上演3天，而且是在不同的这个场合，能不能详实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好的。那我们因为这个博物馆日和中国旅游日，然后呢我们有2天的演出，一个呢就是昨天我们在晋江戏剧中心的木偶剧场为大朋友小朋友们表演了一场皮影戏，然后呢今天一会儿到了晚上7点半的时候，我们会在5电视还有一个公开的演出。明天呢我们还受邀去英宁镇的一所小学和一所特殊儿童学校，要为那边的师生小朋友们表演皮影戏。
1: 嗯，
0: 一共有3天，一共应该有4场演出。
1: 四场演出，而且每一个地方都不一样啊。
0: 嗯，
1: 是在不同的这个场合，对于这个剧目的一些设置啊，还有我们说所谓的这个舞台呀，啊，等等相关的一些表现，都有不一样的一些思考啊。
0: 对对对，是的。昨天呢，我们因为是一个剧场，是一个非常专业的剧场哈。然后在剧场里表演的时候，我们是选择了我们有3出我们自己经常演的戏，一出是那个叫做传统经典皮影戏《金斧头银斧头》，另外一出呢是我们幻影社原创的红色革命剧目，叫做《妈妈回来了》，还有一出是这个改编自瑞典的这个经典童话的《3只山羊咯啦咯啦》。那么因为在剧场演出它有沉浸式的效果，所以我们那个演《妈妈回来了》的效果特别好，因为非常的感人，听说有观众都流泪了。那么今天晚上呢，我们在那个5电视表演，它是一个公开的对外的这样的一个场所，那我们演妈妈回来了可能就没有那个效果，所以我们今天还是会保留我们传统的经典剧金斧头，然后还会演一个狮子舞和一个在皮影史上有里程碑作用的这样的一个片段，叫做归与鹤。那明天呢我们去到学校表演，因为听说明天会有大概200，每个学校都会有200个师生，那我们可能会演得更加就是更接小朋友一点点，把3只山羊的故事在学校里面再演一次，这个样子。
1: 是的，像您刚才所介绍的，就是每一个剧目不一样，而且它也要符合啊，就是演出场景的一个需求和它的一个现场感啊。那么这次演出的所有的这个剧目，我们给它涵盖为一个主题，叫做“爱讲故事的小皮影”的主题。是，那么可见就是故事性是特别强的啊。
0: 对的，这个题目我是非常感谢我们那个文旅局的一位老师哈。然后我们在讨论要演什么的时候，叫什么主题的时候，我跟他说，我们这个团队的特色呢，它是一个专门为孩子演出的这样的一个团体。那么有一些故事呢，相对来说比较低龄，所以呢，这个文旅局的同志就说，哎，干脆叫做爱讲故事的小皮影，这样子的话，我们可能吸引一些亲子来观看是非常合适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题目取得特别好。
1: 是，其实呢提到这个皮影戏，然后我们冠以这个故事性，我觉得是非常符合现在的一些亲子互动啊。
0: 对的，
1: 现在很倡导这个亲子绘本，所以也把这个故事性呢强化出来，它更加具象，有画面感和实体的体验感啊。
0: 是，
1: 那么提到昨天的这场演出，回顾起来有没有一些亮点，或者说跟其他地方演出不一样的地方，例如说来到晋江有没有跟当地的一些剧种进行联动呢？有吗？
0: 对，我们昨天来了之后就特别感谢文旅局的同志有提出说，让我们这个小皮影和你们晋江的这个掌中小木偶联合融合进行一场表演啊。当时我们说到这个主意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兴奋，但是呢

0: 你要说具体怎么演，我们也是昨天才决定最后怎么演的。对对对，然后但是就是一开始可能但双方都有一点点懵，因为皮影是二 D 的平面的，但是长珠小木偶它是那个立体的，然后呈现方式完全不同。木偶的话呢，就是它是手拿着，那皮影的话其实完全看不到这个表演的人。但是后来我们在一起碰撞了一下，就我们就做出了一个独一无二、史无前例的这样的一个演出，就是皮影和木偶仙女带着这个仙鹤入场，给大家表演了一个鹤之舞。
1: 那您刚才提到了，就是皮影它的一个介质的特性，就是以平面为主，跟我们的木偶又有一些不一样。那提到这个木偶，在咱们泉州有两项国家级非遗，一项是掌中木偶，一项是提线木偶。我们晋江呢，是以这个掌中木偶哈，南派的这个掌中木偶作为我们地方的一个特色。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融合也是非常巧妙，非常有当地的一个文化的这种碰撞哈。是
0: 特别好。
1: 对，那么我们所了解的这个皮影戏也好，或者是木偶戏我所了解，就我们当地的这个非遗项目，它是更遵循于传统，当然这些年也有一些创新的部分。那么我们的皮影戏作为我们的花影社来说哈，我看到就是我们在剧目它会更加有针对性，以这个走进学校为主，是吗？
0: 是的。
1: 所以在剧目的一些编排创作方面是不是会更现代呢？
0: 有一部分会维持原来的传统剧目，适合孩子看的。然后呢，今年我们有创作，去年的时候我们有创作了一个原创红色剧目，因为这个就是一些学校它其实有一些在红色剧目上的要求。那我们呢，在上海当地挖掘了一个经典的一个故事，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我们把这个故事呢做成了一个皮影剧，然后放在学校里演，效果是非常非常显著的。各位校长都说，就是如果要给孩子们讲这样的故事，如果请一位老红军来讲，可能小朋友会觉得脱离自己的时代，但是我们从创作的角度，然后从孩子的角度来创作了这个红色经典剧目，叫做妈妈回来了的话，那我们的小朋友就非常的爱看。当皮影开始在幕布上演的时候，我们所有的小朋友都就是非常的认真啊，聊天的都没有，就看得非常的认真。
1: 应该说我们皮影戏啊，包括我们上海的这个花影社，也有它的自己的一个受众特点哈，以及我们编排的一些自己的思考。好，那么花花老师轻松一下，待会儿我们继续回来。

0: 好的，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纳亚。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上海花影社的主创团队啊。刚才呢，我们跟这个花花老师呢也聊了很多这一次来到晋江演出的一些剧目以及相关的一些特点。那么接下来我们再带领大家来普及一下我们这个皮影戏的文化。首先呢，有请出我们的林珊珊导演来跟大家讲一讲我们的林老师，皮影戏它有什么样的一个历史的源流？
1: 那皮影呢，其实是历史非常非常的悠久，它至今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是世界上最早的一个光影活动影像艺术。它的历史呢，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西汉汉武帝时期，经过了唐宋期间的发展，到了清代达到了一个鼎盛时期。那到现在呢，它也是被列入了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
0: 嗯，应该说皮影戏到现在已经有好几千年的这个历史了啊。
1: 是的。
0: 那么皮影戏在我们当代的一个发展现状是怎么样的呢？因为它历史这么的悠久，如何符合我们当代的这个审美啊、艺术的一个追求？有没有面临一些机遇和挑战？
1: 有的。那其实在进入现代社会以后呢，那皮影戏在电视啊、电影这些视觉传达媒介的冲击之下，它可以说已经走向衰落，因为人们更容易被电视和电影所吸引。但是作为一种沉淀的千年的文化艺术，它的美感和艺术价值始终是不可替代也不能被忽视的。因此在现代社会怎样做出既能保留传统皮影的美感，又能结合不同的表现形式，更有创意的符合当下审美趣味的剧目呢，也就成为我们这些皮影人的所面临的一个机遇和挑战。
0: 是的。那我们提到这个皮影这样的一个剧目，其实它是非常讲究这个道具的精美哈。在制作工艺方面，你们是有自己的一个原创，还是说呢跟外面的一些这个专业的老师来进行匹配合作呢？
1: 我们的道具呢，一部分是我们自己来进行制作的，也有请一些非遗的老师来帮我们进行创作。但不管是我们做还是非遗传承人来进行制作，我们都保留了传统的皮影制作的工艺，就是从选皮、制皮，再到设计画稿，再雕刻，再上色，到组装，来完成一道完整的皮影。那要做完成一件这样一个皮影，那少则要几天，多则复杂的甚至要数月的时间，
0: 是可以说是要花很多的这个心力的。皮影戏的艺术特色有哪些呢？
1: 那皮影的艺术特色呢，就是我们是一个傀儡戏，它是要在幕后进行表演的，同时很关键的是它要以光影为媒，那是一种剪影的银偶的一个造型。那我们皮影人呢是要在幕后进行操作的，所以他就兼具了绘画、雕刻、音乐、戏曲、文学这些一系列，还以及我们的表演，所以是一个非常综合的一个艺术。
0: 提到这个皮影戏表演的一些难点啊，我就想到我们的木偶戏其实非常讲究指尖艺术，那我们皮影呢，它跟这个木偶的这个技巧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1: 那皮影其实和木偶有很多类似的地方，我们也是一种指尖艺术。那对我们来说，皮影表演最难的技巧其实也是在于怎么样用我们的双手去控制手中的这个银偶，能够精准的控制他们做什么样的动作，能够传递出一种什么样的情感出来，而且要配合上音乐呀、台词啊，能够做到就是用银偶把要表达的情绪内容给传达出去，并且能够感染到观众。所以这个是也是我觉得跟这个展中木偶也是有很多类似的地方的。
0: 他们算不算是一个类别
1: 啊？可以算是的，我们都属于傀儡戏。
0: 傀儡戏、是的，只是这个介质还有一些表演形式的一些差异哦。那么提到我们的上海花影社啊，上海花影社呢，像我们花花老师已经是第三次哦来到晋江，而且呢，我觉得花花老师跟晋江非常有缘分。为什么呢？因为你每一次来到晋 江走进的地方不一样，第一次呢是去到金井，第二次去到东石母亲的房子图书馆，第三次呢走进我们的这个木偶剧团，然后又去到武甸市，去到我们的特教等等，去了不同的地方，感受肯定会有不一样的。能不能介绍一下，就是咱们这个社团您一开始创办的时候应该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和初心吧，是大概什么样的一个历程？
2: 花影社创办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它不是说我要创办一个花影社，或者说我要创办一个皮影演出剧团，而是有一个机缘。那当时我们大概那个时候才十几年前，然后呢，因为我是一个教育工作者，所以我认识非常多的小朋友和小朋友们的家长。那我有认识一个外国人，然后这个外国人呢，他特别对中国的皮影戏感兴趣，然后呢，他们这团外国人就会在全中国各个地方去寻找这种非遗传承人。那我就发现，我当时发现他们正在找一位国家级的非遗传承人在教他们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哎呀，这些外国人怎么会对中国的文化这么感兴趣啊。其实我当时的心情是非常复杂的，第一呢，因为这个外国人是我的好朋友，但是呢，第二呢，就是他们就是请了这个非遗传承人来教他们，然后我这个心情你想多么的复杂呀，就是我好像对这个东西又不懂又不感兴趣，然后但是外国人会对中国的文化那么感兴趣，在这样的情况下，然后呢，我就看到他们学习的过程，我也参与了。那么学着学着学着学着呢，就是当初因为只有一出戏，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金斧头银斧头，就这一出戏，然后我们的中国的妈妈和这些外国的妈妈一起在全上海各个国际学校为小朋友们表演。然后慢慢的，因为这个时间的推移哈，因为这些外国人他一开始是在上海工作生活，但是到一定的时间，他们还要自己要回国的。那么慢慢的，我们加入的中国妈妈就越来越多了，然后这个皮影戏就由我们中国人自己保留下来，然后一直在表演，直到后来我们到2016年的时候，那这位非遗传承人就是我们邀请他再次来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剧目才慢慢的变多了起来，然后我们才正式叫做花影社的，是这样一个传承的过程，就是是一个阴差阳错或者说是一个机缘特别巧合的一个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越学越会觉得中国的文化它非常的深邃，它有趣的很，
0: 是
2: 就是非常有意思，所以我们就越来越沉迷其中。
0: 是的，本来是属于咱们自己的这个文化，但是却是国外的外国友人对咱们的文化如此的感兴趣，其实也是有一种触动，对不对？
2: 相当深刻的触动。
0: 因为现在有很多外国人，比如说他们学中国话说的比咱们还要标准，或者说他们学武术比咱们还厉害啊，这个也是会有一种怎么说呢，第一就会感觉到比较惭愧，第二会有一些触动，推动自己想要去一定要把这项东西给他学下来的这种决心啊。
2: 我看到他们在学的时候比我们
0: 还要认真，
2: 认真，而且有的人他可以很坚持，就是他可以跟着这个非遗传承人学一整年的时间，并且回国之后他可以表演出一个很完整的剧，并且他的身上有这个非遗传承人的影子，我当时就惊呆了，我觉得我们必须要承担起这样的责任，不能把好的东西都留给外国人了，所以我们就非常幸运的认识了珊珊啊，还有认识了吴老师啊，我们就决定要把这件事情做下去。
0: 是的，我觉得最幸运的应该是找到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喜欢这个皮影戏的朋友们啊。那目前有哪些人员组成？除了咱们像林珊珊老师、吴金钗老师以外，
2: 我们花影社的主要这个团队的结构呢，和一般的这个传统的剧团不太一样。那传统剧团的话，我昨天和那个掌上木偶剧团的老师有交流，他们可能是学校里就有在学这个技能的，然后完了之后毕业了之后可以到剧团工作。但是我们这个团队呢，我刚才有介绍，我自己是一个教育工作者，那我们这个团队有一大部分的就是成员曾经都是我的学生家长，算不算？
0: 是，
2: 对，
0: 直接把家长受众变成了参与者。
2: 对对对对， 对，还有就是其中也有一部分是老师，所以我们的教育背景会比较多一些些。那这样子的话，我们这个组成的团队是真的喜欢传统文化，然后愿意为了孩子们，愿意为了自己把这个文化保留下来，真的是在去坚持的这样的一个团队。
0: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团队是更加灵动的，而且它会越来越庞大，因为怎么说呢，就像我们说的，从受众变成了参与者，这个过程也是因为热爱而走到一起，更能够常态化，而且更利于我们这个团队的一个发展哈。
2: 是的。
0: 那么欢迎社的特色和宗旨是什么呢？和传统皮影的团体有什么不同？
2: 花影社的话，因为我们的一开始的创建了的目标就是去幼儿园给小朋友演，因为为什么呢？当时花影社成员们的孩子基本上都还在幼儿园，所以呢，我们排练了节目了之后呢，就专门去幼儿园演，然后演着演着，孩子们就长大了，然后他们到了小学、中学，现在有的是高中生、高大学生了。那我们还是以教育为主要的方向，第一是演给孩子看，第二花影社成为一个叫承上启下的这样一个团队。因为如果是一些老艺术家，就是老艺人来给小朋友演，他的唱腔还有他的表演其实和现在的孩子是脱节的。那么我们作为成年人，我们了解这些老艺人他们的价值，我们愿意跟他们学，学完了之后再用我们现在的这种教育教学手段，然后我们来影响孩子，教孩子，孩子就哎呀非常的自豪，说他们现在都会到外面去说我会演皮影戏的，我好厉害的，他们就是对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的认可度是相当之高的。所以呢，我们是这样的承上启下的这样的一个机构，这样的一个组成部分哈。
0: 应该说呢，就是我们的文化自信啊得到了很好的一个认可和推动。那么团队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邀请一些专业的非遗前辈来指导和加持呢？
2: 这个必须要有的，因为我们还目前也还

0: 断的找到就是全中国各种各样的老师来教我们。我们从2016年开始呢，我们有一位非常厉害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陆连达老师，在花影社进行了长时间的一个指导，然后他还带着我们一起去国外演出，然后呢通过他的指导让我们整个团队的技术非常的专业然后规范。当然后来我们还认识了在香港的这个银偶的老师，还有在美国的老师，还有包括现在我们在制作上我们有认识了一位这个省级的工艺大师，然后再教我们如何制作这个皮影。
1: 有这么多专业的一些老师的加持，其实也能够更好的把我们中国的这种传统文化的皮影戏啊推广到更遥远的一些地方哈。
0: 是的。
1: 那么花影社这么多年来就是有这么多专业老师加持，应该也有很多的一些机会，比如说因为咱们立足在上海这样的一个国际大都市，国际化应该非常重要，也能够得到很好的一个机会和平台的展示吧，对不对？
0: 是的。
1: 有出去交流吗？有吗？
0: 2017年的时候我们花影社就已经出国演出了。第一次我记得我们大概在外面演了，在日本演了11次。对，然后我们去了早稻田大学，然后后来呢我们还去参加了东京这个艺术节交流，做了交流。
1: 是，可以说把我们的这个皮影戏推向了国际舞台。
0: 是。
1: 好的，老师轻松一下，进一个半点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湘等安平桥。

0: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 call 我全在线。
1: 北京时间16:3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街巷变幻，青春不散，
0: 拼搏不止，热血长燃。
1: 在晋江，我们用青春书写奋斗的诗行，挥洒出时代进取的光芒。
0: 在晋江，我们用青春触碰梦想的炽热，迸发出时代前行的力量。火热青春，五彩缤纷。
1: 在晋江相约 FM 91.4，
0: 听见你的声音。

0: 在这片充满活力的土地上，有一群年轻人，他们来自不同的岗位，拥有不一样的专业和技能。他们扎根在各自的领域里，埋头苦干，发光发亮，用热情诠释着多彩的青春，用文化点亮了梦想的火花。
1: 相等安平桥，火热青春，文化最精彩。欢迎青年朋友们做客节目，讲述梦想，推广家乡，用多元文化共同谱写适宜泉州和大美晋江。
0: 三围泉州，短衣金刚，沙丹安平桥，河连青春，文化上精彩。
1: 相等安平桥，火热青春，文化最精彩。
0: 相等安平桥，火热青春，文化最精彩。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湘等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娜亚。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上海花影社的主创团队，来自上海花影社的创办人花花老师，还有我们上海花影社的总导演林珊珊老师，以及啊我们总编剧吴金钗老师，三位老师一同来做客到直播间。好，那么首先呢，我们有请出的是我们上海花影社的创办人花花老师。花花老师您好。
1: Hello 大家好。
0: 有请出我们的花花老师，然后有请出是我们的林珊珊老师。
2: 大家好。
0: 还有我们的吴金钗老师，
3: 大家好，
0: 欢迎三位的到来。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介绍到我们上海花影社啊，此次呢就是恰逢518国际博物馆日、519中国旅游日，来到晋江演出三天的一个情况哈。那么刚才我们的花花老师也好，我们的林珊珊老师也好，也给我们介绍了详细的情况，也在节目当中呢普及了我们皮影戏的一个相关文化。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和我们的吴金钗老师来聊一聊哈。吴金钗老师作为我们土生土长的晋江人哈，可不可以简述一下您是从什么时候呢开始喜欢皮影戏，然后到上海加入到这个花影社的？
3: 就孩子上幼儿园的时候，就是通过因为孩子在花花那里听故事，然后呢我就从孩子的家长变成花花老师的团员，然后就开始接触到皮影戏。然后呢对于中国的艺术其实是这样子的，一旦开始入门，你就会被它就是非常强大的内核，它的美所折服，然后就会不断的深入，不断的去发掘它，然后就会一直坚持做下去。所以呢做这个皮影戏已经有十多年了。
0: 十多年的时间，这也是缘分哈。就像我们花花老师说的，他的这个团队啊有家长，然后也有一些学校的老师，对不 对花花老师。
1: 对，
0: 这个就像我们的吴金钗老师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哈。
3: 是。
0: 现在有很多的家长呢非常积极的参与到孩子的一些比如说文化活动的一些亲子的互动当中。那么能够从这个参与又变成了怎么说呢一个编剧，其实这个身份也是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你是怎么去做这个方面的一个调整的呢？
3: 首先我们是一个公益的团队，那么我们所有的人本身我们全部都是演员，那么在这个大家这么多长久的工作时间以来，就会逐渐的除了在演员的身份上会再去叠加其他的身份，根据自己的特长去做不同的分工，那么最后我的分工就是做编剧。
0: 是，我非常欣赏我们的吴金钗老师，他直接从妈妈这样的一个角色转变成能够去帮到更多人去跟大家分享的一个老师了。那么这部剧就是红色皮影剧，叫妈妈回来了。这个您作为总编剧，整体的创编思路是什么？
3: 这出剧呢其实当时是一个政府的定制的剧本，那么他要求我们去讲述一个闵行区的一个革命烈士的一个故事。对我们来说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我们要从讲述传统的戏剧突然变成一个讲述现代的戏剧的这样一个过程，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那么因为首先我们的受众一向都是学生，那么所以呢当时候就想着我们一定要是以学生能够理解的这样子的一个角度来创编这出剧，虽然他要讲述的是一个家国情怀，是一个比较大的这样子的一个内核，但是我们也必须要有一个比较合适的切口能够让孩子们去能够理解这个主题。所以呢最后我们就以母子的亲情这样子的一个情感来作为来演出这出戏的一个切入点，这样子就可以把宏大的红色历史落地到孩子能够共情的这种家庭小故事里。因为其实每个家庭它都是时代的呈现嘛，
0: 对，
3: 所以呢每个时代它也就会有一种典型的家庭关系，那么我们就可以从这个家庭关系来反映它所反映的那个时代。
0: 对，我觉得是一个小切口大情怀。
3: 对，
0: 然后作为我们晋江呢也有非常深厚的一个比如说侨乡文化的背景啊，还有家国文化的一些故事。但是在上海闵行它跟不同的城市，其实你也是要适应当地的一些文化去了解，去找一些素材。
3: 对对

0: 对，到时候我们为了就是做好这出去，查找了非常多的素材，然后呢去了各个博物馆啊，然后呢纪念馆去寻找一些相关的资料、相关的记录，这样。
1: 嗯，很不容易啊。那么红色题材，我们知道，其实现在有一些幼儿园、小学也陆陆续续在开展说，哎，红色故事啊，啊，讲故事。但是我们通过这个皮影戏这样的一个形式去做红色题材，要怎么能够让它更灵动，就是孩子们能够一下子吸引过来。
0: 就是首先我们一定是不能说教，对吧？孩子们就不太喜欢这种说教的，
1: 不要把利益提到前面去。
0: 对对对，一定是就是还是要以情感为这个切入口，然后呢而且是以他们能够理解的情感。所以呢这出故事一开始是一个祖母给小朋友讲故事的这样子一个来叙述的开头的
1: 画面感先带入，
0: 对，让他们能够比较容易的去带入，总之他有一个故事来吸引他们，最后他们自然能够去读懂这背后的红色的精神。其实我们昨天演出的时候，后来就是有很多朋友啊带孩子们来看，他们也反馈了一下，其实孩子们最喜欢的竟然是这个红色剧。其实我们还觉得挺惊讶的，我有点刚开始有点担心他们看不懂，但是没想到他们最喜欢的反而是这样子的一个红色的剧。所以其实并不是说给孩子看的他就一定是低幼的，或者他的那个精神状态，他的那个思想高度不是不一定就是要低幼，他其实是有够能够达到一定的思想高度，同时他们又能够理解的。
1: 对，我们不能小看孩子啊，现在的孩子他的信息量比我们那个年代要多多了，而且他们的思考的这个高度有时候也会超乎我们的想象。
0: 是的是的
1: 是。那么我们知道其实皮影戏有中方的故事，也有这个西方的故事，就是我们有很多这种多元文化的呈现，怎么去保持我们自己的中国味道？
0: 就是第一，我们的银偶它的设计，它是我们追求的是
1: 形象方面
0: 它是要符合我们这种传统的皮影的方式的这样子。还有呢，
1: 比如说咱们举一些这个类似于这些案例哈，我们请这个林老师来介绍一下啊。林老师，我看到咱们有一个剧目叫三只山羊，这个嘎啦嘎啦，哎，这个剧目也是特别灵动，哎，这个剧目应该是挪威的一个民间故事，对不对？
2: 是的，是来自于一个挪威的一个民间故事。这个故事呢，它就特别适合我们进行皮影舞台的表演，因为我们特地为它，其实是为比较低龄的孩子所进行创作的。那这出戏，但是我们也是希望能够保留一些我们传统的一些东西，做一个中西合璧。所以我们在进行改编设计的时候，我们的整体的一个皮影布景和里面的山羊的设计，其实是非常的中国化的，就是非常的中国传统的那种国画的风格。但是我们在山怪的设计上面，因为中国传统里面这种山怪的形象和它那个西方那种山怪是很不一样的，我们就采取了一种更加卡通化，那家那孩子们会更加的喜欢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进行设计，所以添加它的趣味性。那昨天我们在表演的时候，其实这个山怪就真的是很受孩子们的欢迎。
1: 它的这个卡通的形象包括融入我们中国的这个元素哈，其实是中西文化
2: 合
1: 璧。对，那么我们再来跟花花老师来探讨一下啊，就是在咱们这个花影社啊，有常年哈开展了青少年的一些皮影活动，我们想要借鉴和了解一下这个模式，它有什么样的一些特色，可以告诉我们吗？
3: 我们呢就是主要的就是刚才说了嘛，是演给小朋友们看的。那么演完了之后呢，我们会给孩子们开设一些课程、工作坊，还有一些体验的活动。那我们主要是希望孩子们可以传承这个传统的文化。那么他们呢会就是从这个工作坊里面，从编剧，然后呢开始制作，然后设计皮影，然后最后整排出一台戏，然后再去表演给更小的小朋友们看。那孩子们就从一个观众变成了创作者和表演者，那这样的过程是他学习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式方法，这样也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传承体系。
1: 在皮影的学习啊，包括传承和传播上，咱们团队有做一些长期思路吗？
3: 我们是这样子想的，我们会把小朋友们的这个团队给带领起来，当然我们成人的团队还是继续会去表演哈。那么但是呢，我们会挑选对中国传统文化感兴趣，特别是对于编剧或

0: 者是对于做手工特别感兴趣的孩子，然后我们多开我们的工作坊的课程，让他们因为小孩子的这个思想他非常的多元，而且有创造性，就是我们大人可能编不出来的剧情，因为我们已经被规训的比较乖巧了，就是看的东西比较多了，所以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模式，但是孩子们他的想法是天马行空的，那么我们想依托孩子们这种创造性的思维去编一些完全符合孩子自己的想法的这种剧，然后呢让其他的孩子来观看，来沉浸式的体验，然后选出其中特别有代表中国文化和孩子思想的内容走向国际，构建一个从体验学习然后到创作到演出的这样一个完整的传播的链条。
1: 嗯，我觉得这是非常棒，我们也祝福我们的花影社啊。
0: 嗯，
1: 那么林老师哈，我们的总导演这个林老师，林老师这一次啊，就是跟我们晋江掌中木偶有做的一个合演，在当时你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而且对于未来有没有一些启发？
2: 那这次来呢，就是和这个掌中木偶的一个合演，我觉得是这次我们演出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惊喜。其实在来之前，就是文旅局的同志有提出这个想法的时候，然后呢其实我们是有一点点不知道从何入手，因为在这之前我并没有看过掌中木偶的演出。我们上回来这边泉州的时候，其实看的是提线木偶，
1: 提线木偶，
2: 所以这是我们第一次真正接触到掌中木偶的表演。但是来这之前，其实我并不知道掌中木偶的表演，就是可能在视频啊其他的平台上有没有看到，但是现场是没有看过的，所以之前只是有一些大概的构思。那来到这边之后，真正的见到了掌中木偶的一个表演，然后就是相当于也是一种跟他们的导演进行的一个碰撞，
1: 对，
2: 然后也有了一些很即兴的一些想法，
1: 是，
2: 那也很感谢他们的一个配合，能够，而且他们能够非常快的就把我的一些想法给实现出来，所以就达到一个非常好的效果。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这次来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惊喜，其实这也是我们第一次尝试在表演上和其他的一些这种银偶啊进行一些联动的表演，所以我觉得是很受启发的，也很希望以后有很继续有这个类似这样子的机会，能够比如说继续合作一些更丰富一点的节目，或者说跟其他的一些更多的一些非遗的技能进行一些结合，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
1: 对啊，现在我们看到了一些视频啊，包括一些这个自媒体也好，或者是主流媒体也非常重视和关注这个非遗文化哈，走进一座城市，跟当地的这个非遗有做一些嫁接。所以包括我们的这个就是皮影戏，如果说去到不同城市，跟当地的一些文化呀、当地的特色进行融合，也是很有这个意思的啊。对，那您怎么去看待我们晋江这个本土掌中木偶的非遗艺术？你觉得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非遗项目？
2: 这个掌中木偶，首先它是真的是非常的灵巧，几位表演的
0: 也好可爱的，
2: 都有可爱，非常灵活。因为我们昨天合作的是四个仙女，就那个绸带那个水袖一甩出来，都让我们特别的惊艳，然后能够和我们做一个非常好的融合。这个，而且和花花老师进行主持的还有一个小木偶，也是非常的可爱细腻传神，它而且表现力是相当的强，和我们其实有很多相似之处。因为我们像就他们手上拿着偶，我们手上拿着超重杆，也是拿着通过偶，其实虽然我们是平面的，他们是立体的，但是其实有很多共通之处。
1: 我觉得很有意思，而且也是城市跟城市之间的一种文化交流。像这次你们走进这个晋江，也希望我们的晋江这个木偶戏有机会走进上海啊。
0: 我们昨天这个表演有一个非常好的名字，叫做银偶同辉，江海共赴，就是上海和晋江联动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节目单上有写这么八个字，我就觉得写的特别好，我做梦的时候都会梦到这八个字。
1: 对，我觉得可以说深化了这一次就是演出的一个意义哈，也为我们未来更多的一些机会联动啊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0: 是的，
1: 是。那么提到我们晋江木偶戏跟这个皮影戏到底有具体的哪些不同，其实我们刚才在分享的时候也多多少少有谈到了啊，这个林老师。就我们提到了说，木偶戏啊，包括这个皮影戏，它都是属于傀儡戏，对不对？
2: 对，我们都是属于 要用手指去表演。

0: 演去讲一个故事，所以我们都是很注重这个手上的一个操控和表演。那同时其实我们要想更融合，就是与更好的去传达，通过偶去传达我们的情感啊，故事性啊，其实我们也和展中末一样，也要讲究就是手眼身法步，
1: 嗯，
0: 要把自己给融合进去。所以每次表演的时候，就是每演一个角色，就感觉整个人就变成了那个角色一样的。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和这个展中末其实也是很类似的。
1: 嗯，
0: 那我们可能就是同样是傀儡戏，但是我们的这个材质啊和造型上面会有一些不一样。那因像展中末它是立体的，非常的小巧，那跟我们的皮影呢是一个在平面的艺术，因为我们是在一块平整的一个木上进行表演，是一个二维的艺术，他们是一个三维的。那我们的木可能我们会完全躲在木后面，通过光影在幕布上进行呈现，但是这个展中末呢，它就会在这个舞台上面还是有一定的呈现。所以这是我们一些就既有差异，但是其实又有一些共通性在里面。
1: 嗯，那我想跟我们花花老师来聊一聊啊。花花老师是第三次来到晋江了，对晋江这座城市，他刚才也说想留下来了。你觉得晋江是一座什么样的城市？怎么形容它？
2: 我先说一下啊，晋江的话，我来了之后，我有一个第一个感受，先不说其他的深厚的底蕴啊这些的，就觉得晋江实在是太好吃了。
1: 太好吃了，
2: 对，能吃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我都觉得就生活在这里的人民非常的幸福，因为我每天能吃到东西都是不一样的，
1: 美食天堂。
2: 对对对，然后我第一次来的时候就有这种感受，第二次简直就是我的味蕾都打开了，我们每个人都吃得好满意。这一次来的话，我们第一顿就吃得特别的好，所以我就觉得抛开其他的不说，就光这吃这一点就是能让很多人都愿意留下来，
1: 打开你的味蕾哈。是的啊，咱们的因为泉州是世界美食之都，然后晋江呢也是泉州非常重要的一个县域城市，滨海城市，所以我们有山海融合的一些美食。我相信我们的花花老师来了三次，一定会有吃到东石的海蛎煎，对不对？
2: 哦，对。
1: 有没有吃到安海的土笋冻、捆蹄或菜果？有没有？
2: 吃过，
1: 有吃过。
2: 对对对，
1: 还能够细数说让你印象深刻的美食吗？
2: 我好喜欢牛肉羹，
1: 牛肉羹啊，咸饭肉粽、醋肉啊，
2: 对，
1: 润饼菜有吃到吗？
2: 对，面线糊，对，我每天早上都想吃。
1: 嗯，
2: 我今天还吃了一个沙茶面，怎么那么好吃？
1: 我怀疑我们的花花老师哈，
2: 我就是来吃的。
1: 对，不是，我怀疑我们的花花老师啊，可能就是我觉得跟我们的泉州晋江是非常有姻缘的啊，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缘分，
2: 太适合我。
1: 对对对，留下来吧，别走了。是的，泉州这个地方美食真的太多了，尤其像海鲜也做特别好，然后润饼菜也推荐给您，还有我们的这个全头母哈，全头母就是我们深户的鱼丸，
2: 对，我们都昨天要吃。
1: 是，美食还有特别多，也期待就是这几天在晋江在周边的一些地方可以多走一走吧。
2: 嗯
1: 嗯，
2: 对的。
1: 那么提到啊，就是我们吴老师，因为您是龙湖人，对不对？
3: 对。
1: 吴老师有经常回到家乡吗？还是
3: 其实现在回的不太多，因为
1: 忙碌哈，
3: 对，也挺忙，然后孩子在上高中，所以时间也不太允许经常回来，所以呢不是太经常回来，所以呢这次回来就特别高兴，因为可以在这里演出哈，然后特别觉得特别的荣幸和自豪，而且也跟花花说的一样，回来就可以吃到各种好吃的，
1: 是
3: 是
1: 是，
3: 这是特别高兴的事情。
1: 还带一点伴手礼回去啊。
3: 对对，
1: 是，龙湖也有很多好吃的，像龙湖的崖口的肉粕，
3: 对对对，
1: 花生啊，这些都可以啊。
3: 对，还有那个叫做藕泥啊，
1: 藕泥芋圆，
3: 对对对对，
1: 芋圆也很有特色，是的，
3: 所以也特别感谢主办方给了我们这个机会哈，然后
2: 又演又吃又玩，
3: 对对对。
1: 这个家乡味啊，其实就是一种乡愁哈，我们也希望吴老师多回家看看。然后林老师是哪里人
0: 啊？我是其实也是离很近的，我也是福建人来。
1: 哦，你是福建人，
0: 啊，
1: 哦，福州，福州这个鱼丸很有名啊。
0: 对的。
1: 是，那么我们也期待两位老师啊，就是多回家来啊，多回家看看。然后花花老师就，我觉得因为周边这个好朋友有这么多福建人啊，是，花花老师把自己变成新福建人好了。
2: 好的，我是精神福建人。
1: 是，回到家乡演出，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因为离开家乡有十多年了嘛，
3: 是的，
1: 吴老师。那么回到家乡，然后又带着不同的艺术又来跟家乡的这个艺术有一些碰撞，
3: 对对，
1: 很奇妙吧？
3: 是的，就真的是，哎呀，因为小时候就有看过这种木偶的演出，哎呀，就觉得 哎呀，他们好厉害这种，没想到有一天我也可以站在台上演出。
1: 是，好的。那么今天呢，由于这个时间的问题，我们就先跟大家呢分享到这里。最后我想请三位老师再重复一下，介绍一下自己。首先有请我们的花花老师。
2: 节目的最后我要再告诉大家一下，我是上海花影社的创办人，大家可以叫我花花。
1: 有请出我们的林珊珊老师。
0: 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花影社的珊珊老师，很高兴来到这里。
1: 好，有请我们的吴金钗老师。
3: 大家好，我是上海花影社的吴金钗。
1: 其实我们的团队还有5个小伙伴这一次来到一起来到晋江哈，也在此祝福他们的演出，祝福大家的演出就是圆满成功。今天晚上是在我们的武殿市的状元舞台，
2: 对，
1: 大家可以到现场来观看一下哦。
2: 欢迎大家，
3: 欢迎大家。
1: 对，在我们的红砖古厝的这个舞台上来演出，我觉得也是会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祝福演出圆满成功。好，谢谢，
3: 谢
1: 谢各位老师。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本期播音主持吴娜亚，编辑吴娜亚、陈依妮，监制陈慧君、吴文峰。谢谢您的收听啦，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call我全在线。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整点之后的行车路，感谢各位小伙伴的锁定和关注啦！北京时间的17:02，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欢驾到，陪你一起快乐回家。

俗话说得好啊，因为爱情怎么会有悲伤？但是爱情一定不会让人悲伤吗？非也非也。就是你喜欢的人他喜欢你，这样的话呢，我们的爱情可能你会觉得说真是老天爷的眷顾，圆满的。但是你爱的人他不爱你，哎，让人感觉爱情总是这么的折磨人。爱你的人你不爱他，你就会觉得说老天你怎么来恶心我呢。所以今天来跟各位，咱们就来说一说爱情这个复杂的事情。都说智者不入爱河，但长大之后你能够聪明多少呢？你会发现其实我们在长大之后总是在喜欢权衡利弊啊，衡量心动啊，适配啊，合适啊，等等等等，把我们的情感呢过得又复杂又谨慎，最后真的是一点都落不着好。千挑万选，选了属于自己的报应。但是回头想想啊，最纯粹的这种心动其实都藏在一些无忧无虑的童年和年少的时光当中。或许我们年轻的时候的眼光不怎么样，而中年之后你发现你喜欢的一些人他的肚子都已经大了，头发已经秃了，是吧，感觉这个腿是越来越短了，没有年少的那种轻狂和可爱了。但是你会觉得说他年轻的时候呢确实是有他的一些过人之处的，所以呢我们这个曾经小的时候喜欢的一些人呢特别的纯粹和简单，就像曾经这个 F4 啊，温柔的星空应该让你感动。他们又一次复出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在网上说，哎，我曾经追的这个 F4 他们怎么变成这样了呢，贼油腻的一个大叔是吧。但是你看到他年轻的时候这个样子之后，我们回到那个年龄和心境的时候依然会喜欢他们这样的一些人。所以说呢，没有世俗的条件的情况之下，我们喜欢的一些人，没有物质的考量，没有家境，没有身高，不看前途，就凭第一眼，哎，我就喜欢这个人啊，相处时的这种舒服，不经意间的这种心动，就会让人感觉说，我怎么就喜欢他呢？那一刻的喜欢可能就是相当之纯粹，甚至这个人可能是因为上课听讲没有那么的认真的。可能是因为他上课听讲太过于认真啊，也许是自己工整的同桌，可能是运动会上奋力奔跑闪闪发光的少年，甚至是温柔耐心会帮助同学解围的人，简简单单的这种存在的这种角色会让你觉得说这一刻我就是稀罕这个人了。那小的时候呢藏在内心的偏爱看似幼稚和懵懂，其实在我们的内心当中都定义了属于我们一生的审美和心动标准。今天在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聊一聊小的时候你最喜欢的异性是哪个类型呢，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赞一下的留言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吧。

0: 在那儿，可能也不会让人感觉说，哎，好像挺好看的。微信当中的这个苏婉说，偏爱温柔细心的类型，会主动帮女生捡文具，从来不会打闹起哄，性格特别软软的这种人就很戳我。所以就是男生不要太暴力，也不要觉得说你在女生面前做几个投篮动作对方就迷死你，实际上你在他面前做投篮动作那就相当于多动症，女生会觉得说这人不正常，老做这个动作他是不是有点什么毛病。所以男生眼中认为的帅在女生眼中完全他就跟帅他不搭边儿。好吧，你眼中那些曾经年轻的时候呢喜欢的人类啊，来说一说我们最早的时候对异性的这种美好的定义，来进入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了。
1: 请不要让你的速度点燃马路的热度，行车路上安全最重要，欢欢驾到为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0: 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了新之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一下今天当中的新鲜事儿。首先来说一说，因为爱你所以惯你。真正爱一个人是什么样的呢？就是做啥我都支持你，宠着你，惯着你啊，你就是老大。对爱人是这样，对孩子也是这样，但是咱惯得有个度，是吧？好事儿就得支持，不好的事儿嘛，咱侧面提醒。如果正面讲的话呢，会产生冲突。但是好事要支持，支持到什么程度呢？从孩子身上来看，今天有一条消息让大家关注到了，啥叫做支持？儿子想做蚕丝被，家人网购了10000粒的蚕卵。干就完了。如今12000条的蚕宝宝每天要吃30斤的桑叶，
1: 哎，
0: 厉害了，妈妈崩溃并快乐着，可不是吗？谁把这蚕给鼓到家里来的，谁就得负责到底呀，对吧？网友牛奶泡面在社交平台上发帖反映说，养蚕养到想报警啊，30斤的桑叶一天，再不节俭就要打算扔到盒里了。小蚕宝宝已经肥到纸盒都压塌了，客厅是手工做的蚕房子，每天要喂30-40斤的桑叶，自己就像一个桑叶贩子一样狼狈的扛货，不知道呢还以为你家吃桑叶。这蚕宝宝们白白胖胖的，也吃得嘎嘎香，我在想说是不是也有点声音了，每天晚上一边吃一边拉，一边害怕一边收拾一边崩溃。但是这蚕丝被有没有做成功啊，咱不知道啊。阮女士说了，自己是武汉人，儿子6岁，她家养蚕并不是学校的作业，而是给孩子养着玩的。年前开始养蚕，当天呢就是说还用自己家的这个蚕茧啊，想说今后呢咱们就用这个蚕丝扇啊，然后呢吐出来这个蚕丝呢来做这个蚕丝被。今年到了养蚕的季节，孩子说想养蚕给自己做一床蚕丝被，虽然说听起来不太可能完成，但是事在人为。家里的房子90平，12000只的蚕宝宝都养在客厅里。为了容纳这一天天长大的蚕宝宝，家里面的家具是经常到处挪，地盘不够了，就在这个蚕架上一层一层的加蚕房。人类智慧的结晶啊！一个架子4层，蚕房都是用废弃的纸盒做的。家里虽然到处都是桑叶味，

止吧，应该还有铲屎味。但是看着孩子每天忙碌眼睛发亮的照顾他们，所以说六岁孩子没啥作业就是闲呐。从一开始的十几条蚕宝宝到现在的几千个蚕宝宝，现在应该是12000只吧。这份责任心和收获的喜悦，其实六岁孩子他责任心的话，我觉得应该说好奇心大于责任心，毕竟这蚕宝宝这 是爸妈给整来的。比买任何玩具都珍贵，确实他没有玩手机的时间了。至少孩子是一个好奇心很重的人，喜欢研究，希望他能够一直保持好奇，善于探索，勇于尝试，也更加希望他明白失败也没关系，希望自己是个被扔在任何环境当中都能够阳光明媚的人，也能够成为六岁啊开始做蚕丝被的人。但是我们说什么呢，就是在生活当中啊，你会看到这个家里面对于孩子的这种应该说是这种内心当中喜爱的这种托举。所以呢，用我们的困难慢慢转化为教育的契机，努力的创造机会，让我们看到了教育啊在这个生活当中的这种实践啊。但是呢，也有些人说教育需要兼顾理性，规模失控的话可能会消耗家庭资源，你管人家呢。其实蚕丝被能否制成呢，仍然是个未知数啊。但是呢，这个家庭呢收获了比较重要的这种应该说是爱的被子，对不对？孩子心中呢这种坚持和好奇的种子悄然的破茧，这场闹哄哄的生命实践也恰恰印证了阮女士的那句话，崩溃并快乐着其实才是陪伴成长的本真的一个模样。但不得不说，这蚕茧它最后还得化蝶呀。12000只扑棱蛾子，在家咱们就化蝶飞吧。

好吧，就飞起来吧啊！那也让我们的梦想啊，从小的时候就开始放飞自我啊！下一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女子亲宝宝的脚丫子啊。前面咱们就是说爱孩子就宠孩子，为孩子的梦想来支持。这个孩子比较小的时候没啥梦想怎么办呢？先从脚丫子爱起。有多少妈妈喜欢亲自己孩子的小手、小脚、小屁股、小脸？这位妈妈就是亲自己宝宝的脚丫子，嘴唇肿成了一只大香肠，看起来还挺吓人的，但是也挺喜感的，就对了。孩子的脚丫子也有细菌的哈，不要随便亲。

虽然在很多人的这个印象当中认为说孩子是最干净的，比大人干净多了，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有一位姥姥不听劝，非要亲宝宝的小脚，结果就不小心嘴巴就染上脚漆了。这个是妈妈的妈妈，上嘴唇肿得像香肠一样，那医生呢就提醒说，小宝宝的通常的这个活动量就比较大，脚部的汗腺也十分发达，这种隔辈亲啊，从这个母亲的母亲的角度来讲啊，我们可以理解，但是咱不是说非得亲脚丫子才行，而且亲之前可以先把小脚给它洗干净，咱们再亲。这使得他们的这个孩子的这个脚部很容易产生大量的汗液啊，酸不叽溜。潮湿的环境呢，容易滋生细菌，甚至可能会存在脚气问题。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家长们在跟孩子进行亲密互动的时候，一定要格外的注意卫生问题，不要盲目的认为说小孩哪有什么可以脏的地方啊，对吧？但是孩子活动量比较大，也有可能会让你出现这个细菌的感染。好吧，看到这样的分享之后，有些人说，那我能痛痛快快的亲自己孩子的脚丫子了吗？医生不是说不让亲，而是说咱们可以来注意一下这个亲的环境，是吧？跟孩子这个贴贴呀、亲亲那也是可以的，一是要注意大人自己本身的卫生，二就是要给孩子洗干净，然后再下嘴。

路上跟各位小伙伴分享到这儿，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那些自己年少轻狂的时候，小的时候呢喜欢的这种异性的形象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应该说年轻的时候喜欢的那些异性的形象啊，不是提倡大家早恋的。两路参与方式来为各位继续的在线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在线的留言分享了，来说一说在我们的道上啊，大家都有哪些关于我们这个最初的爱的这种回忆是吧？好，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说一说我们曾经自己在年轻的时候呢喜欢的那个人的形象啊，喜欢哪种类型的异性呢？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了啊。微信当中的江毅说，我小时候喜欢调皮但是不坏的那种男生啊，就是 bad boy bad boy， 你的坏让我太无奈。男人不坏女人不爱，他这种坏呢不是那种特别真的发自肺腑的坏，他说有点小叛逆，幽默风趣，但是能够带动全班气氛的那一种啊。但很可怕的是什么呢？很多男生自以为自己具备这种气质，但其实挺讨厌的。其实嘴欠儿跟真的幽默那是两码事儿，所以我希望这个事情我们能够准确找到自己的定位。今天在听节目的时候，大家不要盲目的对号入座，认为说我就是这种人。哎，先打住，是不是这种人？我们得看一看，想一想，衡量一下。喜欢你的人比较多的话，就说明你是这种人；没什么女生跟你表白的话，就说明平时你话太多了，而且不懂得分场合的去说。微信当中的宋芝说，我偏爱安静文艺的女生，喜欢看书画画，气质干干净净，温温柔柔又文静的那种。我跟你们讲啊，我在这不是说小宋啥，我在就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你们说小宋喜欢的女生是什么类型的。他说喜欢安静文艺的女生，喜欢看书画画，气质干干净净，温温柔柔又文静的女生。但我跟你讲，还是漂亮的女生。颜值如果一般的话，甚至不高的话，你再温柔再文静，可能这个男生也不是会非常非常的喜欢。当然我在这说这个事儿，不是为了来普及咱们女性的这个颜值的焦虑，我只是想告诉收音机前的各位女性朋友们，男生说的话你只能听一半，是吧？尤其在讨论爱情的日子当中，我希望大家能够理智，收音机前的各位女生们都要理智，男生的话只能听一半、就是在心动这个事情上，也许他的心动的点来自于你的这个颜值。有一句话说的很糙啊，但是呢道理却很对，叫做啥呢？就是爱情有的时候呢可能始于见色起意，对吧？但是呢更多的时候你会发现，也许这一见钟情的点，就是因为第一眼看过去啊，可能他不是惊为天人的存在，但这个颜值的确吸引了我。无论男生对女生还是女生对男生，可能都是因为第一眼我觉得这个人他真的是陌生又熟悉，对你很动心呐、

0: 北京时间17: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都有一个标志，
1: 圈圈、叉叉，还是麻花？
0: 不是车标，它在方向盘的右边，档位的前边，点烟器的上边。
1: 啊，看不见呐！
0: 不是用看的，是用听的。
2: 欢欢驾到，在你耳边，有车一族的时尚标签。

OK， 在我们的半点之后继续回到行车路上的北京时间的17:3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加档我节目当中，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我们这个年少的时候啊，喜欢的那一个人类的类型。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来。

0: OK， 我们在半点之后来跟大家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啊，来说一说各位小伙伴们喜欢的这个异型的，不是异类的啊，不是那个异性的啊类型。好吧，不是故意的，但听起来特别像故意的。节目当中来看看各位朋友们的留言。孟星说，我喜欢大大方方的类型，不扭捏不内向，待人真诚，做事光明磊落，但长大之后你会发现这种真的是一文不值。也不能这么说啊，他会成为你喜欢这个人之后的一些附加条件。微信当中的成语说，小时候喜欢很专一很细心的这个人，会记住自己喜欢的人的一些小习惯，然后呢会悄悄的迎合他，细节会让自己拉满，但最后会发现说感情究竟是错付了，当对方眼里压根没你的时候，你做什么其实对方都无感。你看这就是活明白长大了是吧。就你在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你在为他做的事情，我建议收音机前各位小伙伴啊，欢姐教你们谈恋爱。就你为他做了什么，你得让他知道，别傻乎乎在这一个人傻做，给他做饭你告诉他，我今天给你做饭了，要炖燕窝的你得给他通知他，是吧？所以说就是两个人之间的付出，你得跟对方说我为你付出的多少，而不是做完了之后说你知道吗，为你做了这个做了那个，人家压根都没看着，做了白做是吧，最后都白搭，对方还觉得说哇压力好大呀，他不会是个变态吧，这样对我。所以喜欢的话，你首先咱们就算没有征得对方的同意说我喜欢你，但是你在为对方做事情的时候，你要先通知一下对方，对方不反感你再接着做，如果对方都已经很反感了，我劝你趁早别做，真的不要自我打动，感动自我是吧，你以为你感动中国呀，没有必要，大可不必，你有这精气神，你不如让自己减减肥，不如让自己学学习，提升一下自己的内心啊，丰富一下自己的认知，拔高一下自己的这个能力啊，可能还会看着这个人感觉整个人就发光一点，伟岸一些，是不是？不要说你在这盲目的啊，就是白搭无用功，对方都不接受，你还在这死命的付出，我跟你讲缺心眼。微信当中的傅言说，我曾经喜欢的那个人正义满满，看到同学被欺负就会挺身而出，特别有担当，但是你会发现啊，这种人往往在我们那个年龄段会被人称为是该溜子，不务正业，只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但其实这种人在社会上是最有用的，最有人味的，尤其现在这个 AI 时代特别横行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其实有血有肉有骨气的一个人真的特别特别的让人动心，真的。我最近又重新复盘了一下电视剧《白鹿原》，在看的过程当中，其实真的是那些反而就是让人感觉比较有血有肉，然后懂得抗争的一些人更加有人格魅力一些，所以也难怪我们小时候会喜欢这样的一种异性啊，真的是很有魅力。当然我今天说这个也不是鼓吹大家成年之后咱们就要叛逆。当然我相信更多理智的成年人会在职业当中会被磨平了棱角，知道说咱得努力赚钱啊，圆滑一点才是处世之道。微信当中的安佑在节目当中说，小时候喜欢多才多艺，会唱歌会弹琴会跳舞，有着特长的一些人特别吸引人，长大之后咱们就喜欢爱豆是吧，我也喜欢爱豆，男爱豆女爱豆啊都很爱对吧，女生爱跳舞，这女团成员乘风破浪的姐姐们啊，男生会跳舞，当初的爱情蹭蹭匆匆走过，感觉真的是各种法拉利。好吧好吧，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那些曾经我们年轻的时候喜欢的异性的类型。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说一说你的意中人，来进入到我们今天在半点之后的新鲜事儿，扭扭脖子放松心情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等待红灯的时候扭扭脖子，让你的身体舒展一下，欢欢驾到，正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我们在半点之后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一下今天道上的新鲜事儿。爱人爱己啊，爱你老己。爱一个人可能不一定会得到对方的认可，认为你的爱呢能够得到回应，但是我想说，成年人最应该让自己学会的就是先对自己好，多爱自己一点，向欢姐学习。虽然说爱人爱己风生水起，但是我希望大家先从爱己开始，才更能够让自己先腾飞一下，先风生水起的来，是吧？那今天呢，比起爱别人，首先要学会如何来更好的来爱自己。比起从别人身上索取到好，那么对别人好，对自己好，我觉得自己好才是成年人最应该学会的这个爱己之道。今天在节目当中啊，也有小伙伴在聊说，今天网上的一个热搜让人很感慨，说成年人啊，其实最应该学会的是先如何对自己好，作为如何先爱自己的这样的一种建议呢。很多网友今天在网上说，建议大家不要总是对自己指指点点，对吧？别内耗自己，谁说自己不完美，是别人觉得你不完美，在自己心目当中就要认为说我自己特别完美才行，不要觉得说自己哪里不尽如人意。每个人其实都有缺点，爱自己不仅要欣赏自己的优点，还要接纳自己的不足，并且在这个基础上要努力改进完善。那么第二点就是说，要对自己的认知稳定啊，不太受外界的影响。情绪的成熟要来源于自我认知和稳定，因为也了解到了自己的价值、优势和个性，所以才不会因为他人随便一句评价就发生情绪的震荡啊。你要有一种绝对的自信，是什么？欢姐教你，你要告诉别人，你凭什么评价我？你算老几？对吧？有人说领导评价，领导评价你是另一说，领导评价你就不能这么讲，你应该说虚心接受。以后我会努力的让自己变得更好。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不要提改正这件事。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好这句话其实包含了很多层的意思，就是更好的标准它不一定是说你认为我变得更好的那个标准就是我未来变好的标准，很圆滑，这句话很鸡贼，我跟你们讲啊，一定拿小本本现在记下来，其他广播节目都不会教的，我现在就是满满的干货，不花钱就能听的一种这个高阶课程。所以说，你说我未来会变得更好，但是从领导角度他会认为说，嗯，你看他真虚心啊，是不是？他会认为你在朝着他的建议让自己努力变得更好，但实际上你会觉得说我有多好，你不知道。你看，这就是不受外界影响，稳定自己的内核。但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坑，什么坑呢？就是说其实有的时候确实是自己有点问题，有点失误的时候，我们也要虚心听听别人的建议啊，不要自己太过于盲目自信，这样的话就陷入到自负自大这样的一种层面，就不讨人喜欢，而且很容易在未来生活当中踩坑。尤其是很多人都跟你提到了同一个问题的时候，我建议大家有的时候躺着床上睡不着觉，你就得让自己复盘一下，我是不是真的有这个问题。当然想这个问题不是说让自己去内耗，而是说我如何让自己悄无声息的改变。

未来会变得越来越好，对吧？但是认知稳定这个事情啊，不要完完全全太受别人外界的这种评价的这种影响，让自己每天都内耗啊，这个才是重点。

接下来呢，就是了解并尊重自己的真实感受和情绪啊，这一点其实挺重要的。很多人都一味的对别人好，对吧？就忽略了对于自己的这个感同身受的一种体会啊。所以说，很多时候先想想我自己要什么，你想喝什么，你想吃什么，你想穿什么，你想感受什么，要让自己成为自己的主宰啊。那还有第四点，就是关注自己的生活和身体。很多人都是啊，在拼命的为了别人，最后发现老年病了。等到自己活明白，想为自己活的时候呢，发现了自己，哎，我其实可以过得更好。我有爱的人，我要配得上他的时候，你发现自己的身体不得劲儿了，不给力了，是吧？年纪轻轻就患上老年病了。这个信号其实非常危险，很容易啊，因为碰到了真爱之后而被真爱所嫌弃。为什么？你身体垮了呀。所以千万不要在饮食起居方面马马虎虎，也不要因为忙于工作就把锻炼就搁置到一旁，也不要让自己呢因为应酬，是吧？你应酬有时候不要太当回事儿，尤其是你为了单位应酬的时候，你就要想单位是大家的，啊，你自己喝成这样有啥用呢？大家一起喝才行。有了健康才有其他的可能，最后把自己从酒桌上给干倒了，这种就特别不好啊！你未来哪还有什么晋升的空间呢？所以在这儿希望大家就有时候呢不要太过于较真儿啊，也不要让自己呢太过于不爱惜自己的身体，是吧？希望大家都能够多关注自己的健康，最后就是降低幸福的门槛。啥意思呢？就是力所不及的时候会充满焦虑和不甘，但是别让自己老是想着攀高枝儿，是吧？我喜欢那个帅哥，你就一定要嫁给帅哥吗？我喜欢那个美女，明明知道你只能看到对方的尾气筒，你还要去追求他吗？当好朋友也挺好的，我天天想着要嫁给谭健次、谢霆锋，是吧？就真的能嫁吗？就像你想嫁给肖战，是不是啊？张凌赫这些人，他这根本就不可能娶你的点，哪怕你就写了一大篇的论文都发表了，但是他你会发现这个问题他其实非常的复杂。但不能因为自己高攀不上就焦虑啊不甘，应该试着降低幸福门槛。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嫁不了张凌赫，我可以嫁给张赫，可以嫁给张凌，也可以想着嫁给张凌赤，对吧？或者这个人他跟张凌赫长得有一点像，比如他鼻子长得像张凌赫，啊，眉毛长得像张凌赫，对吧？这汗毛长得像张凌赫，这其实我觉得其实也是让自己降低幸福门槛，但是也很快可以获得幸福的一个标准啊。将清晨的鸟鸣、傍晚的朝阳、同事的善意都视为幸福的体现。虽然我没有爱情，但是我拥有同事的关怀。虽然我没有爱情，但是我拥有傍晚的朝阳。虽然我没有爱情，但是我有欢欢驾到。这些都是幸福的体现啊！所以说呢，降低这个幸福的门槛，你会发现幸福更多的在围绕着你的时候，心情好了，干啥都好。别让自己太过于内耗。我理解的爱自己，首先就是从心理上接纳自己的不完美，不因外界评价而否定自我价值，真诚面对情绪，不强颜欢笑，同时关注我们的身体健康，作息规律，该锻炼的时候就锻炼，但是不要因为自己累了一天了还努力去锻炼，是不是傻？都累了一天你就应该休息，别去锻炼了。我就不太理解，有一些牛马真的在职场上自己都累得不行了啊，然后还让自己去撸铁。你这不是锻炼，你是作践你自己。最后，我们应该试着。

降低幸福的门槛，从生活细节当中发现属于自己的快乐。所以爱人爱情风生水起，先爱自己，爱你老几。从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接纳自身的不足的同时，把握好自己的自信心，在包容和自我摆烂之间，让自己努力的闪闪发光。

0: 路上跟各位就先说这么多，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在我们的道上各位小伙伴，大家这个年轻的时候呢，对于爱情的这种最初的雏形啊，我们最早喜欢的这种这个类型的这个异性是怎样的，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说一说你心目当中的情窦初开。两种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喜欢的异性是哪种类型呢？来说一说自己的感受，来说一说人性闪闪发光的异性，闪闪发光的那个他，闪闪发光的这种样子。两路的参与方式为各位重复一下，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周洋说，我小时候就很俗啊，就喜欢学习好的，年级第一的学霸自带光环，让人特别崇拜。是咱喜欢搞学习的，对吧，就是跟他在一起先做一套模拟题，冷静一下啊，增进一下彼此的感情。微信当中的陆科说，我偏爱性格沉稳的，同龄人都在调皮打闹，只有他做事稳重，遇事不慌，特别靠谱啊，就让人感觉说这个人非常的沉稳冷静，内敛，就是让人感觉说这个人他其实不爱说话啊，所以有时候你会发现说这种人他是如何迷倒一个人的话，他其实不仅仅是因为性格沉稳迷倒了对方，也许是颜值也还过得去，不然如何发现这个不爱张扬的他呢？温夏在节目当中说，小时候喜欢会照顾人的一些这个年长的一些人啊，但是有礼貌的，会让着同学的，自带温柔滤镜的啊。微信当中的江毅说，我小时候喜欢调皮，但是就是不能特别坏的这种异性啊，我也喜欢那种小叛逆小幽默的，你看就是男人不坏女人不爱。节目当中的顾车说，我偏爱这种温柔型的这种类型的女孩，话不多，但是呢很温柔，待人真诚，相处很舒服。好月在节目当中说，喜欢自律上进的人，上课认真，从来都不偷懒，努力默默的样子让人感觉真的是很迷人。所以你看就是成绩不仅在老师眼中他是一个闪闪发光的学霸体质，在同龄人眼中他依然具备我们超越不了的智商。微信当中的小夏说，小时候喜欢干干净净很清爽的，穿搭简单整洁，身上干干净净有香味的人。你这个我跟你讲啊，这句话现在放在我们的成年人世界当中依然有含金量，谁会喜欢一个臭臭的异性？所以很多人他就是有的时候在谈恋爱的时候很高高在上，认为说啊就不修边幅，别人有人格魅力，我跟你讲根本没有，就不要让自己搞得太臭，别人真的不喜欢油腻老人味儿这种，无论在哪个年龄阶段，我跟你讲他都是雷区，大家都得让自己注意注意再注意，个人卫生这个事儿一定得让自己搞好的，是吧？很多女生碰到自己的 crush， 你发现自己没洗头就特别自责，我跟你讲这就对了，对吧？就是你出门的时候呢，其实我建议大家就是都戴一个口罩，尤其现在夏天了，可以让自己整一套那种戴面具的防晒服。为什么呢？就是你如果今天没洗头你还必须要出门的话，你可以先把自己给包裹起来，碰到自己的 crush 反正他也看不到是你的，你也不用很尴尬的被他给遇到，下次摸准了他出门的时间和轨迹的时候，你可再给自己收拾得干净漂亮的，你咱再来一个华丽的偶遇，跟对方搭讪，你这还不会因为上一次遇到你啊，认为说我先入为主，这个人老邋遢了。所以说呢，这种就希望大家出门注意自己的形象，冬天的时候可以让自己戴一个口罩啊，如果感觉自己今天不太方便见人的话啊，头发各方面比较油腻的话，没有收拾清楚的话，可以先把自己的脸遮一遮，别让别人认出你的真面目，日后还可以方便自己在对方心目当中去洗白，不然我跟你讲爱情这种东西一眼没钟情后面就有点难。 所以到目前为止啊，我觉得咱们小夏的这个留言真的到现在为止啊，他说的这个含金量特别特别的高，希望大家今天在节目当中认认真真逐字学会啊，来分析这句话，喜欢干净清爽，穿搭简单整洁，身上干干净净，看着就舒服。
1: 哎，
0: 欢姐补充一句，淡淡香味的这种意思，时时刻刻都让人感觉说跟这种人一起过日子，那肯定的老干净了，对吧？所以别让自己太邋遢。微信当中的裴川说，偏爱幽默搞笑的异性，嘴碎但是很暖心，总能把不开心的我给逗笑，这在夸我。但我跟你讲，这种事情其实放在男性身上还是不错的，放在女性身上我跟你讲其实没有什么红利。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就像我现在在对标这一条留言的话，我跟你讲，女性如果幽默爱搞笑，嘴碎很温暖，别人会觉得说她其实就没有那么可爱，是吧？男生喜欢的女生都是那种茶茶的女生，每天都要给给，对吧？那种的，他不太喜欢那种大大咧咧，好好好好，而且喜欢讲这种幽默笑话的女生，会觉得说这种就是女汉子的存在。所以我这属于就是职业要求，生活当中我可能有的时候也会查理查气，让自己装的特别特别像那么回事儿似的。但实际上呢，其实在做节目的时候也是内心的本色出演。希望我们各位小伙伴都能够在遇到让我们心动的人的同时，也能够让对方觉得你也让他很心动。那今天跟各位聊到这个话题，也希望我们大家都来回忆一下小的时候呢，我们对于心动的这种模样的一个定义，这些藏在课桌、操场、课间，以及我们的这个路上不带一点世俗考量的纯粹的这种偏爱，是不是也悄悄勾起了很多人的青春回忆呢？在我们的路上来跟大家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最直白的心动的瞬间啦。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欢欢驾到。
1: 最近总在下班时间思考工作任务，想着孩子该上哪所学校，发愁升迁发财的机会，还有没签完的单子，挣不完的票子，感觉咳之不出，咽之不下呀。
2: 我推荐你用欢欢驾到，行车路上最轻松的声音，主治焦虑症、忧郁症、沉默症、拖延症等各种并发症。
1: 欢欢驾到，谁用谁知道。

0: 来，我们在整点之后继续回到行车路上了。北京时间的18:0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环环驾到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生活当中各位小伙伴们，大家都有哪些啊？这个我们在曾经啊，这个情窦初开喜欢的这个异性的类型的这种分享，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啊。关于我们喜欢的异性啊，你有着怎样的一些这个见解，来分享分享哪些让人感觉特别着迷的时刻啊。节目当中，我们的高燕说，小时候喜欢努力上进的普通人，没有光环，但一直默默坚持踏实努力，长大之后自己成为这种人，但发现说没有成就的话也很难被别人关注，扎心了老铁，扎心了老铁，就是这么回事儿啊。我跟你讲，可能我们在努努力力踏踏实实的做事儿，但是因为还没有取得成就，就没有被人关注到，没有被人关注到，人家就不会在意说你这个人有多努力。但是并不能说自己的努力没有用啊。所以我前面就跟大家提到说，咱们的内核稳定，就算没人爱，咱们先爱自己就得了啊，是吧？小高给你点赞啊，欢姐给你点赞啊。白乔在节目当中说，偏爱活泼灵动的女生，性格可爱，元气满满，永远充满新鲜感。挺好，我也喜欢这种女生啊。微信当中的段许寻说，我喜欢三观很正的同龄人，小小年纪就懂事善良，但是我觉得现在三观太正的话，有时候在职场不太好混。小段净瞎说大实话。但你不能说三观不正在职场就好混，就是我觉得应该不能把三观和好不好混来进行挂钩，人首先就是要三观正的，你三观不正，咱们这节目就播出不了。所以我也想跟大家说什么，就是三观一定要正，在正的前提当中，咱们不能说你的三观不正就好混啊。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是说你三观不正，你肯定走不远，是吧？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朗朗乾坤光天化日啊。所以希望各位怎么样呢，就是我们在面对一些需要非常尖锐的这种时刻，可以让自己及时的调整好自己，更圆滑去处事。哇哦，哎。微信当中的季安说，小时候喜欢懂得包容人的异性啊，脾气好，少生气，温柔又宽厚。长大之后呢，会发现说得在事儿上见，不能单纯在生活当中相处是这样。如果在事情上他依旧这样，你会觉得说特别没有主心骨，也不一定是一件好事儿。你看是吧？所以说呢，优点和缺点、就在于在某些事情的这种衡量和表现上。可能是优点，可能是缺点。事儿上见真的是考验一个人的一个真理哈，唯一实践标准。好吧，路上等待各位小伙伴的留言，来说一说小时候你喜欢的异性的类型啊。进入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一起来说到说到来。
1: 欢欢驾到，能说会道，能说会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0: 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了。行的路上来跟大家在整点之后，首先来关注一下白头发。哎呀，这个白发啊，什么问题呢？就是越来越年轻化了。很多年轻人呢，年纪轻轻就开始长白头发了，
1: 哎，
0: 咋整啊？闹心呢，对吧？但年轻人认为什么呢？认为我老了，我才长白头发。所以我们现在对于年龄的一个认知都已经变得非常的混乱了。那么长白头发是什么原因呢？不是因为自己老了就长白头发。今天央广网给出了一个分享，说别下以为白头发是岁数到了，科学家实锤，发色跟压力高度是成正相关的关系。
1: 哇哦，
0: 压力大，压力大头发就白呀。越累越白，越焦虑越明显。更加颠覆认知的是，白发不仅能黑回去，
1: 哎呀，
0: 而且速度还特别快。我的妈呀！研究发现说，一根头发从白变黑最快只需要

让自己长一头白发苍苍的头发。我要是退休了之后就天天躺着休息，头发可能最后变成照样要白。当然这也可以从这个科学角度来说啊，就是诠释了有些人遇到人生巨变之后呢一夜白头的情况。当然咱们也不要硬刚，人家专家说的是新长出来的那一部分，没说已经长出来那一节就变黑了。当然也不是提醒大家说咱就立马得休假马上要退休，就是提醒各位啊，身体比什么都重要，应该让自己好好睡觉好好放松，比硬撑着强。也确实跟我们的压力有关啊，针对的是还没有到白发的年纪的时候就开始白发的人啊，这种跟压力有关。那希望大家呢都能够让自己适当的来减轻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压力吧，来释放自己内心的压力。从周英的眼睛当中来看啊，说这个白发这个头发其实从来也不是独立生长的，它是人体的气血脏腑状态的晴雨表。老祖宗其实也早都已经总结好了核心的原理，就是说发为血之余啊，就是你看你的肾好不好也出现在他的头发上。白头发太多当然并不是说他的肾就不太行，但是头发乌黑浓密靠的也是充足的精血的滋养啊，而这个白发早生根本就是岁月的痕迹，身体长期劳累和透支过度发出的求救信号，就是告诉你，你看你都已经变成什么样了，你还在这儿运动。我就不能理解，就是很多人真的累得不行了，工作都累得不行了，还要让自己想着去运动，说这是健康。这真是健康，你不如回家躺着呀。好吃不如饺子，舒服不如躺着。所以现在很多年轻人他作息紊乱，长期高压，过度思虑，看似只是疲惫，实际上已经掏空了自己的身体，催生了白发，早早就得了老年病。咱们就对自己好点，没事的时候就让自己多躺一躺。本来生活就已经很累了，你还不让躺着歇一歇。衰老从来都不是年轻人白发的元凶，希望大家多爱自己，多关怀自己，养好自己的精气神儿。头发有没有变黑不重要，就是咱真的别让自己这么累，别让自己这么折腾了。

下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接下来的分享。刚刚说完了白头发的事儿啊，是吧？接下来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微塑料致癌又添了新证据。从进入身体到助长肿瘤，仅需要四步啊，所以说这四步让人感觉真的非常之快。大家也要警惕生活当中可能会摄入更多微塑料的场景。可能很多人每天都在吃塑料刀片，这个事儿也不是在夸张。来自于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的消息说，越来越多的研究证实说，用塑料杯喝饮料，用塑料盒热午饭，用塑料勺或者是叉子吃东西，这些再普通不过的小习惯正在把无数微不可见的塑料刀片送进身体。那么最近呢，有一项研究证实说，在超过半数的肠道肿瘤里面检测出了微塑料。更加令人心惊的就是，这些塑料颗粒的边缘锋利，形状极不规则，就像一把把微型刀片镶嵌在组织当中，持续的来划伤肠道，直接推高了癌症的复发风险。这是传说当中的千刀万剐吗？听着真是有点让人怕怕的，对吧？那么你可能听说过微塑料啊，直径小于5毫米的塑料颗粒，纳米级的甚至可能还不到1微米，它们通过喝水、吃饭等一些途径潜入到我们的人体当中。过去我们认为它不过是惰性异物，但越来越多的

证据显示，塑料闺蜜这个事情是真实存在的、开个玩笑。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说，它会穿透我们人类的细胞的屏障，引发慢性炎症，干扰内分泌。而最新的研究发现说，它在肿瘤的微环境当中点火和铺路，对我们的这个癌症的影响啊非常之大，容易跟肿瘤的微环境搅在一起，然后呢增加这个肿瘤的一个患病的风险啊，破坏肠道屏障的这种稳定的一个状态，也为肿瘤的进展铺路搭桥。甚至我们人类的大脑当中呢，几乎也有微塑料在肿瘤的周围尤其之多啊。这个事情呢，也需要提高我们大家在生活当中对于微塑料的提防。所以如何来让自己减少自己对微塑料的这个被它伤害的这种可能呢？一就是说少用一次性的塑料制品，二就是最好不要用塑料的砧板，三就是说呢最好把水烧开了之后再喝，四避免加热塑料的容器，第五点就是谨慎使用塑料的日用品，第六点尽量不吃鱼虾的内脏啊，第七点不粘锅有划痕就应该让自己停用了。那面对微塑料的健康威胁，我们也不能说听到它之后啊就马上的这个感到惴惴不安。其实我们永远没有办法活在一个零塑料的世界当中，但生活当中尽管有玻璃饭盒来替代塑料饭盒，对于一次性的这些餐盒等一些塑料制品说不，也是我们对自己和家人身体减负的一种做法。好了，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让自己少一点塑料接触，也是多一分的健康保障。

后在我们的半点之前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半夜醒后啊，不要让自己继续看手机，那么在睡觉之前也不要让自己一直在玩手机。有证据表明说睡前玩手机会显著延长入睡时间，其实不用证据，我自己也知道。2021年，美国一家睡眠评估机构对于2000多人进行了睡眠数据的调查，发现说睡前玩手机8分钟之后，平均入睡时间需要增加1个小时。这个事儿，我想说啊，我们只要自己睡前玩过手机的都知道啊。确实会遇到这个情况啊，对吧？所以说呢，大家也应该让自己呢能少玩，咱们就少玩手机。睡前刷手机，如果视网膜受到过多的光线的刺激，特别是手机屏幕这种蓝光的刺激，可能就会严重影响视网膜的感光的作用，造成大脑的杏仁核所释放出来的这种褪黑素的明显受到了这个影响的状态啊，可能就会直接导致我们的这个睡眠延迟或者是睡眠质量下降。所以从现在开始，睡觉之前早点放下手机，放下手机立地成佛。可以翻一翻纸质的书，比如说你可以看看数学书，数学书这么枯燥无味，马上你就想睡觉了。做做拉伸运动，让自己放松下来，更加容易进入到睡眠状态。少玩手机，手机实在是太好玩了，越玩越兴奋，越玩越有趣，这事儿它就悄无声息地耽误了你睡觉的时间，大家心里一定要有数啊。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说一说我们年少的时候呢喜欢的异性的类型，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赞现在留言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赞现的互动了。

小廖在节目当中说，真的是一见钟情的那种类型，因为一见钟情所以觉得他哪哪都好，性格也好，温柔细腻，又有直面事情的勇气和底气，所以因为喜欢他就感觉说他身上的优点实在是太多了，缺点也变成了优点吧。贺川说，小时候喜欢阳光爱闹的男生，性格外向开朗，能够给我带来快乐，长大之后觉得这种人实在是太闹了审美观真的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薇薇在节目当中说，偏爱果敢和利落的类型，做事不拖沓，遇事有主见，独立又耀眼，长大之后发现说其实跟这种人过日子感觉也心走不到一起去，实在是太独立了，不需要你的时候也让你失去的安全感。微信当中的崔夏说，小时候喜欢眼里有光的人，心怀热爱，对生活充满期待，格外动人，长大之后才发现大概是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生活当中的这些磨难，所以说呢才会有这么清澈的眼神。当我们每个人都长大之后，你会发觉说很多稚气都蜕变了，都褪去了，我们也会变得非常的不一样了啊！小的时候这种非常珍贵的性格也会慢慢慢慢的被磨没了，还是挺可惜的。微信当中的洛星说，喜欢温柔勇敢的。整体的一个状态是积极向上的，永远的充满着正能量的，带动身边人一起变好的人，所以我们喜欢的是那只领头的羊是吧，带动你的这个应该说是主心骨。所以说我觉得有的时候呢，看完大家的一个分享之后，你会发现说也许小的时候喜欢的异性长大之后发生的变化，也许小的时候喜欢的异性你会发现说含金量还在不停的上升，但无论怎么样，我觉得真的瞬间被拉回到咱们青涩的纯粹的年少时代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年少时的心动我们真的都是不复杂的，无关皮囊，无关条件，无关乎真诚和温柔，善良和热烈。所以说关于懵懵懂懂的偏爱，看似是一时的好感，其实也是我们内心当中最纯粹的向往。爱情这个东西其实老生常谈，无论一年四季春夏秋冬要讨论它多少回，其实它真的在我们的心目当中也是在塑造着我们今后的一个审美的点，定义了咱们对于美好的终极的期待。那长大之后呢，我们可能见过更多形形色色的人，也经历过很多复杂的人际关系，才越发懂得年少的时候不带功利的这种心动也是咱们人生当中

中最珍贵的温柔的表现了。所以呢，那些藏在课桌旁、走廊里、操场上的细碎偏爱，不要说对于早恋来进行诋毁，这其实也是我们青春最温柔的底色。无论时光走了多远，愿我们永远守住少年的初心，永远偏爱和真诚。好了，感谢你的锁定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啦。

0: 体感比较凉爽舒适。而在南方，虽然说阴雨天气比较多，但是因为暖湿气流也比较强盛，所以气温大多都会保持在和常年同期相近或者是偏高的水平。而且我们预计这周日开始，在华南、江南的一些地方高温还会快速的发展，要提早关注，提前防范。好的，天气我们就先说到这里了，陈慧。
1: 好的，可亮。
2: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听明天知全天，来关注中国之声明天。
1: 明天将迎来小满节气。
2: 明天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有关情况。
1: 明天商务部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近期商务领域重点工作情况。
2: 21号24时，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来调整窗口。
1: 21号是国际茶日，主场活动在南宁举办。
2: 21号到25号，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举行。
1: 21号到25号，第10届思博会在西安举办。
2: 明天至24号，第8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重庆举行。
1: 国际方面，21号，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继续在瑞士日内瓦举行。
2: 最后来聚焦体育方面，21号 CBA 季后赛半决赛将继续进行，深圳马可波罗将对阵浙江广厦。
1: 21号，2026年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将举行1/8决赛。

0: 好了，各位，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刘宇华、傅博凡，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

0: 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刘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1: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圆满完成；
0: 伊朗严厉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区域战争的规模将被彻底打破。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军乐团奏俄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

0: 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
2: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1: 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 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十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

0: 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徽标揭幕，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至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对矿业权的设立、出让、续期、转让等作出具体规定；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明确申请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的程序，强化矿业用地保障，促进矿产资源综合利用；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实现和验收程序；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对从事矿产资源勘查的单位实行备案和分级分类监管，明确矿业权人之间争议的解决机制。
1: 今天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圆满完成。此次演练覆盖火箭、飞船、发射场、测控通信等全要素，标志着任务各系统已完全具备发射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2: 告知下面组织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零号，
3: 明白。
2: 酒泉，
4: 明白。
2: 青山，
4: 明白。
5: 状态准备完毕，
2: 明白。
1: 5月20号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顺利完成。此次全系统发射演练是发射前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一次实战化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从航天员进舱、系统联合检查到倒计时点火的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间的协同配合能力与应急处置能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表示，
6: 核练成功以后呢，我们会对整个火箭进行一个燃料的加注，加注完以后就是进入到这个发射的倒计时时间了，这就是等待一个发射窗口，就是整体的状态都已经检查完成，具备了发射状态。
1: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介绍，此次核练航天员系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稳定，气象测控、后勤保障等各系统均已完成确认，后续将择机实施发射。
0: 近期强降雨天气导致湖南、贵州等地部分地区出现不同程度灾情，各地各部门迅速响应，及时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道路疏通等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受持续降雨影响，湖南常德市石门县遭受特大洪水袭击，导致全县23个乡镇区场不同程度受灾，受灾人口超过10万人，造成5人死亡、11人失联。截至5月20号12点，石门全县紿急转移安置超3万人，棉被、食物等应急生活保障物资也已配置到安置点。石门县索街乡是此次强降雨中受灾较为严重的乡镇之一。索街乡麻纳口村党支部书记秦春丽：
8: 现在我们村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淤泥问题，我们正在想办法用水车调水过来，我们水车现在有2辆，但是因为我们村的面积大，比较困难。
7: 随着汛情趋稳，水位回落， 石门县已迅速转入灾后恢复攻坚阶段。

0: 全力抢通生命线，加速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1: 5月18号夜间到20号凌晨，贵州黔东南州麻江县出现大范围持续强降雨，导致局部地区发生洪涝、塌方等灾害。截至5月20号10点，灾情造成3人死亡，全县紧急转移安置群众482户1456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妥善保障。受突发强降雨极端天气影响，贵州黔南州贵定县部分区域出现洪涝塌方灾害，已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贵定县昌明镇铁索园村因泥石流及滑坡导致道路阻断，救援人员徒步进入现场展开搜救。交通部门连夜打通进村道路。贵定县公路建设养护发展中心主任李明瑞：
2: 经过排查发现呢，这个主干道出现了大面积的塌方以及垮塌，无法在短时间内抢通，就开始从农村公路着手抢通这个道路。现在这条路上有三台，我们从另外一个方向呢，还有三台挖掘机在作业。
1: 今天凌晨，通往铁索园村的乡村公路已抢通，大型救援设备进入铁索园村。目前，贵定县抢险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来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严厉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区域战争的规模将被彻底打破，战火将蔓延至中东地区之外。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强调，如果针对伊朗的侵犯再次发生，伊朗将予以毁灭性打击，反击将出现在美以意想不到的地方。声明还称，伊朗军队将在真实的战场上展现实力，绝不会仅仅停留在空洞的声明与网络宣泄中。近期，美国和以色列多次威胁将重新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当地时间5月19号，美军加油机被目击到停放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跑道上。目前尚不清楚这些军机已在机场停留了多久。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告知美国议员，与伊朗的战争将非常迅速地结束。他当天早些时候还曾表示，美国可能需要再次打击伊朗。特朗普还称，5月18号那天只差一个小时，他就要下令打击伊朗了。特朗普当地时间5月18号曾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的请求，他下令推迟原定于5月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攻击。美国副总统万斯19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取得很大进展，目前只有两个选项，要么达成一个好的协议，要么回到军事行动。显然，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达成协议，伊朗方面也倾向于达成协议，同时美方也准备可以重启军事行动的 B 方案。
6: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20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紧急委员会一致同意埃博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并非全球大流行。
4: 英国警方19号说，将提请检方就2017年格伦菲尔大楼火灾对57人和20家机构提起刑事指控。这场英国自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火灾造成72人遇难，相关调查历时近十年仍在继续，堪称伦敦警方史上规模最大最复杂的调查。
6: 韩国三星电子工会20号表示，由于劳资双方未能就薪资等问题达成协议，工会将于21号依法启动全面罢工。消息公布后，三星电子股价一度下跌超过 3%。三星电子劳资双方此前就2026年薪资问题进行了多轮谈判，但双方就部分议题的分歧持续扩大，谈判最终破裂。
4: 印度尼西亚银行20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50个基点至 5.25%， 加息幅度高于市场预期。这是印尼央行自2024年4月以来首次加息，该利率自去年9月以来一直维持在 4.75% 水平。
6: 总台记者19号获悉，挪威当天报告在北极圈内斯瓦尔巴地区发现一起北极熊感染禽流感事件，这是欧洲首次报告此类事件。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季衍玲，主播子文、刘磊。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开启了对我国的国事访问行程。有关于这次普京总统访华，俄罗斯各界充满期待，积极准备，高度重视。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中俄两国元首密切交往，保持着友好和融洽的关系。此次两国元首会晤将为双边关系发展注入新动力。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部长列舍特尼科夫表示，中俄两国元首之间保持着友好和融洽的关系，他们就众多议题持续沟通。中国在高科技领域正蓬勃发展，汽车工业正凭借其创新技术进入俄罗斯市场，就像它已经进入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其他市场一样。我们正在启动越来越多的高科技产品联合生产项目，这些奠定了我们未来几年的发展基础，保证了我们自身的发展。一个国家的发展也会惠及另一个国家。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俄中两国元首会晤有助于对俄中各领域合作新目标、新任务做出顶层设计，继续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和国际公平正义贡献力量。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亚历山大·洛马诺夫表示，这次访问非常重要，我们期待两国关系取得突破性进展。访问的重要性在于，我们两国元首可以评估全球形势，确定面向未来的战略规划。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国家组织冠脉支架集中带量采购第二轮接续采购在天津开标，共15家企业的30个产品参与投标，投标企业全部中选，27个产品获拟中选资格，临床在用的国内外企业主流产品普遍中选。冠脉支架是首个纳入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的品种，具有里程碑意义。总台记者伊朗当地时间20号获悉，目前伊朗和美国的海上对峙仍在持续。稍早前，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正在继续全面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阻止伊朗港口和海上的商业贸易活动。除了经济打压之外，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还表示，其暂停了针对伊朗的新一轮军事行动，并表示，伊朗距离利用外交和谈判解决问题的窗口仅剩几天时间。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20号报道， 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已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将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据相关报道，这是纳克维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第二次访问伊朗。韩国三星电子工会当地时间20号表示，由于劳资双方未能就薪资等问题达成协议，工会将于21号依法启动全面罢工。当天，韩国政府对此表示遗憾，并表示将继续为劳资双方后续调解提供最大支持。此刻提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出台的《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今天起施行。按照规定，入网食品销售者应当在其主页面显著位置依法持续公示真实有效的食品生产经营许可、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备案等信息。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1: 珍藏食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因为和我爱你三个字的谐音，520这个日子已经成为了公认的表白日、登记日。今天啊，也有很多新人领证结婚，我还看到有在公园里、运河船上、景区里的民政临时服务点，浪漫又贴心。那520一直也是个商家喜欢的日子，甜蜜的体验总免不了有一些消费。不过今天有个商家因为蹭520出圈，可惜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我们想借此说的是，玩梗不能越界，灾难不容消费。广西桂林的一家甜品店发布了营销文案，说比520更早到来的是柳州5.2级地震的震动，后面还说到什么吃蛋糕被爱，什么有甜，但都比不上这前面两句话给我们所有人的震动。网友们纷纷表达了强烈的不满和抵制，借地震灾难营销，这是安的什么心呢？今天桂林市七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也表示，已经对涉事主体立案调查，依法依规进行处理。在流量逻辑面前，玩梗是有底线的。无论今天的日子是什么样的底色，公众永远是有正义感和是非观的。就在今天早上8:13，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24.41度，东经109.26度，还发生了3.6级地震，震源深度8000米。而前天2026年5月18号0:21，21:44，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南区，先后发生2次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各界都在关注柳州的情况。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广西壮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昨天已经紧急向受灾地区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应急照明灯、家庭应急包等等1.1万件中央救灾物资，保障安置点受灾群众居住条件。此外，紧急拨付自治区自然灾害救灾资金300万元，统筹用于应急抢险和受灾群众的救助工作。记者从广西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了解到，自柳州市柳南区发生地震以来，柳州市消防、应急等部门和柳南区开展应急救援、灾情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物资保障等工作。当地已经设置临时安置点7个，集中安置群众4100多人，目前安置点物资准备充分。说到地震，最近网络上还流传着一段地震自救的短视频。在这个视频当中，一名自称记者的播报员以第一人称视角，生动且带有强烈情绪地描述了柳州地震现场和人员伤亡情况。但是经过总台记者核实，这段视频的灾情数据、画面都存在着错误。虽然作者在视频上打上了含 AI 生成内容的小字标签，

生成这样的视频合适吗？近年来 AI 在视频创作、文本生成等领域的应用也算是日益普及了，但是一些创作者为了博取流量，利用 AI 技术编造

0: 以及急剧感染力的口吻向关注传递着所谓的灾情。5.2级强震让这片老城区瞬间坍塌，目前已有两人遇难，3人失联，但救援从未停止，每一秒都是与死神的奔跑。此刻的柳州悲伤与希望同在，我是白雪，我们将持续关注救援。就在刚刚，就在我们又经历了一波地震，然后所有人都从室内被疏散到了户外的这个空旷的区域。然后刚刚我的手机上显示，我现在手都是抖的，就是我手机上显示8号21:44，我们又经历了五点四级的地震。
1: 根据官方权威数据，2026年5月17号至18号，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共发生5次地震，最大震级5.2级。短视频中，这名虚拟记者不仅编造了5.4级这样的错误地震震级，同时地震发生的时间、失联人数等与官方披露的权威数据均有出入。在一片坍塌废墟面前，还生成了文字颠倒的临时避难场所标牌。在视频左下角，作者用小字标注了含 AI 生成内容。在评论区，该作者回复网友：“人没到现场 ，AI 分身先替我冲了一波热度。”记者尝试联系了该视频号的运营者。对方表示，自己的 AI 视频是调用了几个大模型生成，视频号里的视频跑得都可以。灾情、疫情、险情、警情是维系社会公共秩序与人民群众心理安全的重要防线。打着地震自救科普旗号，利用 AI 生成错误百出的现场报道视频，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吗？ IT 法律专家赵占林表示，要根据情节的轻重及虚假程度来判断。
2: 那么首先呢，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9条，故意散布谣言、谎报疫情灾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扰乱公共秩序，这个处于这个5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这个属于是行政拘留、行政处罚。还有一些是属于情节比较严重的，比如说这个信息完全是虚假的，根本就没有某种灾情发生，或者呢，这个伤亡人数和实际相差巨大，而且呢，又导致社会秩序受到影响，甚至一定程度上这个导致社会恐慌，那这种情况下涉嫌构成刑事犯罪，就是传播虚假信息罪。
1: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威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明确，合规提示也不能成为违法行为的挡箭牌。
3: 作者实际在作品里面有一个提示啊，这个作品本身是 AI 完成的，但是不能因为提示后面的所有法律责任就不承担了。在这个过程里面，视频中展现出来的震级，包括时间，包括街区，包括余震的次数等等，跟真实发生的实际是对不上的。咱们国家刑法有明确的规定啊，虚假的灾情、疫情、险情、警情，故意去炮制，不管你用什么手段去炮制、去伪造，或者去非法传播，这个呢，都是一个典型的传播虚假信息罪的范畴。
1: 在重大的自然灾害面前，信息的真实与准确往往关乎着救援的效率和群众的生命安全。 AI 技术如果被滥用于制造虚假灾害现场，不仅对公共资源产生极大浪费，更会对社会信任体系造成伤害。朱威，
3: 他实际上是把一个真实发生的这么一个事情作为一个由头，然后自己编造出来了一些能引人共情、能引人关注的一些AI 信息，通过这种方式，别人以为他传播的是真实的信息，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就会导致在震后，特别是在这么重要的时候，真假信息实际是混同并发的，会让很多人产生重大的误区或误解，非常可能会引发社会公共传播秩序的问题，也许会导致整个的这个救灾这个被误导。
1: 在专家看来，对于涉及到灾情、疫情等关乎公共利益的严肃社会新闻，必须严守法律底线与公共安全红线。
2: 对于这种涉及到公共利益的这种事件，即使利用 AI 去制作的话，那么也应当尽到必要的核实义务，确保内容没有问题。平台啊，对于这个平台内用户所发布的信息，那么如果它是违法的，或者虚假的，或者是侵权信息，那明知或应知的情况下，它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特别是对平台内用户发布的一些涉及到特定重点领域，比如说新闻信息、公共卫生、这个灾害的预警等等，这些领域应当尤其格外的注意，提升技术和人工的这种管理的能力。
1: 朱威认为，面对此类内容，平台需要强化技术识别能力，更加审慎地把握相关信息的传播。
3: 因为 AI 呢，比如说它讲明白这个事情，告诉大家用故事的方式去完成，这种用 AI 作品呈现是可以的。但是呢，把 AI 变成虚拟现实，变成了一个仿佛正在发生的一个实证性比较强的，特别是涉及到大灾难事后这个重建啊，或者救灾过程中，这种场景我觉得是不太适用 AI 的。所以平台在审核过程中呢，除了考虑信息真实性的问题，还要考虑到新闻传播伦理的问题。所以这样的一个行为呢，我觉得作为平台来讲的话，要给予这样的账号

0: 必要的处罚，包括限流、包括这个封号在内的手段。
1: 人工智能技术的确为创造带来了无限的可能，但是必须要搞清楚技术的边界。灾情、疫情等信息关乎生命救援和社会秩序，容不得半点虚假。即便打上了 AI 生成的标签，也不可以成为传播不实信息的挡箭牌。技术向善才有未来，用 AI 创作，别忘了底线。真实和责任永远比流量更重要。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来关注一下近期强降雨引发的汛情。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南南部、江西中南部、福建西部、广西中北部和东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以及陕西西部等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北部和东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江西南部、湖南南部、广东西北部和南部、广西东北部、陕西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中江西南部、广东西北部和南部、广西东北部、陕西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另外，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江西西南部、湖北西南部、湖南中部和西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黄色预警区内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的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等高风险地带逗留。而5月17号7点起，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遭遇了持续的强降雨天气，湖平山镇的多处道路被损毁。总台记者李彦军现在就在湖平山镇，我们马上来连线他。李彦军，我们大家都关心当地的道路抢通进展怎么样，来跟我们说说最新的情况。
3: 好的，主持人，我们刚刚从这个 S522 省道湖平山通往南北镇的一处塌方抢通点返回到这个湖平镇上。那现在这个抢通的工作已经完成了，这个道路恢复了双向通行。那这个塌方的情况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到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宽度是比较宽的，有80多米，它的高度有10多米，而这个山顶上呢就是一些矮小的植被，一些茶树。那这个茶树的根系是比较浅的，它抓地能力很弱，这段时间呢降雨量比较大，导致这个土壤的含水量大，因此呢这个地质不是特别的稳定，所以呢这个地方其实它并不是第一次塌方，而是二次塌方。在18号的时候它已经抢通了，而在昨天晚上再次出现塌方的情况，所以呢今天6点钟就开始进行二次的这个清理。而且这个地方还有一个特殊的点，它是一个半山腰上的180度的急转弯路段，这个经过这个当地是7个多小时的这个抢通，同时也调集了1台挖掘机、2台运输车，接近20人的抢险力量，在下午3点半左右恢复了通行。那现在呢，这个石门县现在是雨停了，但是呢，22号天气预报显示又有一场降雨，但是那个雨量没有这一场的降雨量大，可以说中间出现了一个喘口气的间歇。这个抢通之后呢，为了防止它出现再次塌方的情况呢，也会安排一名工作人员在现场进行值守查看，密切查看它的变化以及这个动态，以防万一。那这条道路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是湖平山通往南北镇的唯一的通道，而且南北镇呢也是受灾比较严重的乡镇。我们在现场采访的时候呢，就发现不停的有这种运输像电线杆、临时的发电机以及生活的应急物资的车辆通行，所以抢通它呢是至关重要。 在这一轮降雨当中，石门县的这个多处路段是出现了受阻甚至是中断的情况。经过这个两三天的时间，交通部门紧急抢通，现在大部分是已经恢复了通行，但是截止到目前仍有25处道路中断，这也是目前正在进行的抢险的重点任务。那全省的情况是这样子的，就是湖南省交通运输厅这一轮降雨当中也是专门派出了2个工作组，分别赶往常德和张家界在指导工作。灾情发生之后也是第一时间调集抢险力量和机械物资赶往现场抢通道路，对于一些涉险的桥梁、高风险的路段以及隐患地点进行了临时封闭管制。那接下来也会继续密切的关注雨水情，加大对重点路段和地质灾害隐患点的巡查。最新的数据显示，这一轮降雨是造成湖南10处高速公路受阻或者阻断，现在已经全部恢复通行。另外呢，19处的国省干道受阻或者中断，现在已经有9处恢复通行，现在的还有10处是正在抢通当中。主持人。
1: 好的，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来自现场的最新情况。记者今天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湖南省近期严重洪涝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南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的受损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另据消息，受强降雨影响，广东莫阳江水位迅速上涨。今天13:30，广东省水文局江门水文分局发布莫阳江江城段洪水蓝色预警。水文部门预计，位于广东阳江江城区双节镇的莫阳江双节水文站将在明早6点前后出现2900立方米每秒的洪峰流量，洪峰水位5.9米，提醒河道沿岸相关单位、沿河村镇和社会公众加强防范，及时避险。

0: 之声现在插播。
1: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刚才我们说了，因为和我爱你三个字的谐音，520这个日子已经成为了公认的表白日、登记日。那您的朋友圈里今天有没有朋友晒登记照？婚姻登记处也在今天迎来了登记日的高峰，民政部门当然也做足了准备，从预约办理到延长服务时间，从全国通办到特色颁证，一系列贴心的举措呢，只是为让新人们顺利迈入婚姻殿堂。除了这些我们能够看到的热闹场景，那各地民政部门是怎么样全周期服务，为新人们的幸福起点保驾护航的？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到各地去瞧一瞧。
2: 上午，安徽省马鞍山市婚姻登记大厅内排起了长队，虽然下着绵绵细雨，丝毫没有冲淡新人们奔赴幸福的热情。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新人们有序排队填表登记。新人刘世龙与爱人程一诺经历了7年的爱情长跑，选择在这一天扎根马鞍山开始新生活。
3: 我俩都是东北人，从东北一起求学，异地他乡了也好几年，我们选择在马鞍山落地，希望我们俩共同携手共赴未来。
4: 520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超大好日子嘛，平时也是非常注重仪式感的，而且也是非常热爱生活，所以就不约而同的敲定了就今天领证。
2: 受益于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政策，不用返乡就地领证，极大的便利了异地打拼的青年群体。为满足新人们在5月20号的领证需求，多地民政部门按定格标准设置线上婚姻登记预约额度，如果线上预约不到的，可以直接到现场办理。马鞍山市花山区婚姻登记处负责人马静静告诉记者，
5: 我们提前做了充分的准备，全面检测和维护，确保婚姻登记系统网络畅通。婚姻登记处提前开放了办理时间，并会根据现场的情况需求延长服务时间，确保办理完最后一对再下班，不让新人白跑一趟。
2: 江西省共青城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周丹介绍，不仅提前一周就开通了520办证预约通道，还增配了临时登记窗口，安排10多名志愿者引导协助办理婚姻登记，同时引导新人们倡导喜事新办，自觉抵制高价彩礼。
6: 今天我们组建的共青城市结婚登记特邀颁证师团队，我们的新人可以自己选择颁证师为他们颁发结婚证，通过这种特邀颁证服务传递婚俗礼仪的新内涵，让每一对新人都在简约而富有仪式感的婚俗文化中为幸福加分。
2: 我国还将婚姻登记、生育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等多个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全面实现群众办事，一次申请一次办理。马静静说，打通异地办证、后续落户等服务链条，把便民服务送到新人身边。
5: 我们在办理结婚登记的同时，还给新人发放了结婚落户一件事的宣传手册，提醒他们在晚市通上可以线上完成户口迁移、变更婚姻状况以及生育登记服务等事项，让他们少跑腿、好办事，轻松享受一站式便民的服务。
2: 现在婚姻登记点正从行政大厅飞向更多充满想象力的空间，不仅有古村落婚姻登记点、博物馆婚姻登记点，江苏还有苏州图书馆婚姻登记点。作为全国首个书香登记点，5月20号的登记预约也十分火爆。苏州市姑苏区民政和卫生健康局社会事务处处长徐爱华说，准备用喜事消费券串联起甜蜜经济的方方面面。
7: 目前我们是姑苏喜事消费券是链接了40余家企业，涵盖 婚庆、旅游、商拍以及购物装修等等一系列的这个婚姻服务。同时呢，我们也推出了苏座红庄以及山塘游船这些甜蜜的这些项目体验，也是能够给到我们新人更多的福利。
2: 现在便民服务的边界正从婚姻登记的窗口内延伸至窗口外。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婚姻登记中心专门设立婚姻家庭辅导室，为婚姻当事人提供专业的婚姻家庭辅导、情感咨询、矛盾调解等服务，能精准对接新人及家庭的各类需求。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婚姻家庭咨询师陆银红介绍，
8: 就很多时候会缩短我们的婚姻的一个磨合期，减少生活的一些三观、消费观引起的日常矛盾，并且能提升夫妻双方的一个沟通能力，在可以提前化解他们在婚姻中的一些隐患，降低婚后的一些矛盾啊、情感破裂的一些概率，更好的让他们经营好婚姻生活。
2: 当前，一张结婚证的背后是一场围绕便民体验减负的服务升级。我国推行户外颁证服务，建成户外颁证点1330个，全国设置在公园等有标志性意义场所的婚姻登记点525个。从办事窗口到幸福地标，每一次场景之变都在为爱加温。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朱玉军表示，
9: 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不仅对首次登记的新人可以全国通办，而且对补领补办婚姻登记以及涉外涉港澳台的婚姻登记都可以全国通办。我们推动将结婚登记场所从行政办事大厅迁移到公园、景区等具有纪念意义的场所。结婚登记啊，从单纯的行政程序转化为富有仪式感的情感体验。
1: 您也听到了，一张小小的结婚证背后呢，是一场围绕便民体验减负的深刻变革。它也让我们看到，公共服务正在跟上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用更加人性化、更便捷、更有温度的方式，为每一对新人的幸福起点保驾护航。这或许就是520这个日子除了浪漫之外带来的另一份温暖的礼物。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一段很短的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1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
1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1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13: 一件晋江丝绸，
1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了晋江。欢迎收听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5: 没营养的音乐
4: No，
5: 走心歌曲
4: Yes。

杨翔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第一首歌曲我们率先听到的是来自方大同和薛凯琪的《复刻回忆》。当微风裹挟着温柔爱意，当520这个充满仪式感的日子如约而至，每一段心动都值得被珍藏，每一份深情都值得被聆听。我们继续来听这一首《复刻回忆》。

复刻回忆，每一句歌词都像是在打捞尘封的心动，温柔又治愈，仿佛让我们重拾那一些被时光珍藏的美好瞬间。一首温柔的复刻回忆，接下来让我们重温时光里的心动和惦念。这首家喻户晓的金曲《屋顶》便是青春爱恋里最动人的写照。

0: 非常有画面感的一首歌曲屋顶。
1: 唱着你的歌在屋顶和我爱的人，
0: 男女生的配搭把青涩又纯粹的爱恋唱得动人心弦，也是让我们感受到最美好的爱情，就是有人愿意陪你看遍世间温柔，共度岁岁年年。前段时间任贤齐到金江开演唱会，我还在跟同事聊说，任贤齐的这一个金曲真的是数不胜数哈，其中就包括接下来这一首《水晶》，也非常符合今天的这个日子。

时隔多年之后再听这首《水晶》依旧是非常的耐听，而编曲里面的这个风铃让整首歌曲非常的灵动又清澈，就好像是水晶一般澄澈无瑕。平阳享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接下来这首歌曲唯美又深情，将极致的浪漫跟深情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北极雪》。

两颗相爱的心能够抵御世间所有寒冷，这份跨越风雪的爱恋坚定又动人。北极雪。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节奏更加的活泼更轻快的作品，这一首歌曲也是号称是明明的表白曲，歌名就叫《明明很爱你》。

男女生的默契对唱，充满青春的朝气跟甜蜜，热烈的告白令人心动，而有一种浪漫是无需言语，只需彼此默契相依。最后要为大家带来的这一首经典对唱，我悄悄蒙上你的眼睛。我是裴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沾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20:0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7: 一卷晋江丝绸，
6: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20:3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海思名城，品牌。

0: 之都，
1: 一见晋江发展，
0: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晋江 Radio Station，
0: 听见未来。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21:0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1996年是我国九五计划的第一年，农业专家预测今年粮食产量有望再创新高。
1: 村长是不小心发挥
2: 善良的作用。满仓，满仓，你快过来看看，瞧你姑娘造的呀！
3: 小姨，
4: 妈，我爸呢？
2: 又在屋唱着呢，快进去。
3: 啊，唐王家钱哪领了？
4: 爸。我干了一项大工程。
5: 啥工程？
4: 我带小伙伴们堵水沟去了。
5: 水沟？啥水沟？
4: 就咱家地和马世明家地中间的那条沟啊。一下雨，水就把咱家地里的黑土都冲到他家去了。你不说吗？那黑土都是地粒，土越黑苞米就长得越好。我就带着小伙伴给他堵上了。
5: 啥？哎呀，那叫排水沟，排水沟就是排水用的，你给堵上了，那地不涝了吗？
4: 那也不能让咱家的黑土被冲走啊！
5: 都冲了多少年了，就你能管闲事儿？
4: 那不都是你说的吗？
5: 还犟嘴，还哭！
6: 请听广播连续剧《黑色沃土》，总策划许云鹏、谢荣，联合策划会议袁雷、殷满仓，制作人黄云鹤、包长青，编剧王阿木、于月、金杜，导演王家瑞，作曲于祥国、邢一南，责任编辑赵秀明、赵英娜、张永华、诺言，录音合成居方群、王慧，音响采录关大伟、周凤伟，音响拟音王进、徐达、梁爽、张吉，统筹谭百秋、翟建峰、于慧涛，监制罗春雷、秋风，总监制周刚、翁伟明、江兴超、谢伟。第一集。
0: 20多年的时光转瞬即逝，村口那条土路变成了柏油路，路上跑的牛车也变成了小轿车，人们依旧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用辛勤的汗水浇灌着这片黑土地。秋收前夕，一条金灿灿的玉米带覆盖在东北平原的黑色沃土上，一场关于黑土地保护性耕种的讲座正在梁家村满垄农机合作社进行着。
7: 咱们东北这片黑土地呀，这土壤性状好，肥力高啊，全世界拢共就3块黑土地，但是呢，这些年咱们是光知道耕种，不知道保护。咱这黑土地啊，也出现了水土流失、土壤板结的问题。还有啊，
8: 王站长，那个你别搁那儿糊弄人了啊！那地啥样？那我们农民他能没数吗？保护啥呀？这地我跟你说，那要那么娇贵的话呀，我每天啊，我摆案烧香，我给他供起来得了呗。这是这样。
7: 大伙儿不要笑啊，咱们怎么对黑土地，那黑土地就怎么对咱们。要还不把这黑土地保护起来，那以后真要后悔的。
8: 那咋保护啊？有了啊！我每天晚上啊，我拎个擀面杖，我就上那地里站岗去。
9: 对，站岗去，
10: 谁有功夫站
11: 岗？马世明，能不能消停点？你不听别人还听呢？起什么哄啊你！
12: 我说你少叨咕两句吧，人家李书记都说话了。
7: 那咱就重点说说这黑土地保护耕种的主要方法。一个是秸秆环田覆盖，再一个就是宽窄行种植。等过两天秋收以后，咱们的秸

0: 不回收，啊，打碎了直接覆盖在土壤里，自然还田。
1: 就这，哎，这就能增产了？
0: 我还没说完呢。哎，
1: 你说，
0: 我给大家科普一下啊，这一公顷玉米大概能产生十吨的秸秆啊，这里面的氮、磷、钾那含量啊。相当于700块钱化肥里的氮磷钾的含量。
2: 来，让让让让让，
0: 秸秆还田。
3: 梁叔，
0: 咱们黑土地保护
3: 更重要。哎呀，
2: 我出去下。哎呀，你让个地方，我出去透透气儿不行啊？
0: 能提高畜牧
4: 市场。想走了，这都要摊牌了。
5: 就是。
6: 爸。
2: 哎呀，咋的呀，小梅？
6: 爸，人家山玲姐为了咱村增产。好不容易才把县农业技术推广站的王兴农站长给请过来，不就为了给咱合作社讲这个黑土地保护性耕种吗？你咋还走了呢？
2: 他讲他的，我走我的，不没耽误吗？
6: 你可是合作社的理事长啊，你都带头走了，谁还有心思听啊？
2: 我就不听。
6: 爸，我听说王站长就是咱们村考出去的，你们俩不还是发小呢吗？给个面子吧，你再回去听会儿。
2: 不听。
7: 哎呀，
8: 这什么呀，磨磨唧唧，
6: 咋都出来了呢？
8: 哎呀，这屋里不透气儿，我头疼。哎，
9: 我这孩子今天没人看，我得回家做饭去了。
7: 我就上个茅楼，哎，一会儿就。
6: 哎呀，哎，你们别走啊！
7: 这腰坐的生疼。
6: 哎呀，爸，你看呢，这不全都跟你走了吗？
2: 那能咋的？那不愿意听还不让人走了？切，还什么秸秆打碎了直接盖在地上，那秸秆就放大地里，那春播能出苗吗？
6: 人家王站长他们在全市都有试验田，有好几个村子都开始跟着种了。哎，我和山玲姐都去看了，那苞米长得都老好了。这一趟把人请来，就是想在咱合作社也推广着黑土地保护性种植。
2: 哎呀，你给我打住！啊，你找别人家霍霍去啊，可别打合作社的主意。只要我当一天理事长，你就别想用这个法子种合作社的地。
6: 爸，
2: 哎，今儿不谈这事儿。
6: 爸，
10: 送天狼啊，一送送子在呀，哎，等啊。
6: 小梅。
10: 天赶上这老
6: 山玲姐，
10: 对不住啊，下雨又刮风。哎，
3: 梁叔就这性格，那毕竟这也是新种法。可，哎呀，这么说吧，你让你爸不听二人转，那改听交响乐，他也是不干呢，对不对？所以呢，咱得理解。哎，这咋还跟你愁成这样了呢？哎
6: 呀，你看他们，哎呀。山玲姐，你知道我是农业技校毕业的，虽说在县城安了家，可自打有了咱们合作社开始，我就跟着干，从社员干到理事，就想用学到的那点本事给村里做点事儿。我学过，所以懂，这黑土地保护耕种它真是个好东西啊，咱必须得抓住机会。山玲姐，你是咱村第一书记，还是咱们合作社的秘书长？哎，你给想个办法呗，咋能弄块地让我种种，我给他们打个样，就给我整块地，你有招不？
3: 弄块地，你容我想想。
9: 找你呢，
3: 小梅。
6: 啊，哎妈，山玲姐，你说这都过去两三天了，你咋才来找我呢？给我弄着地了。
3: 啊，你先等会儿。我问你，这事儿你真想干？
6: 哎妈，老想了。
3: 有多大决心？
6: 那可老大了。
3: 行，那我给你出个主意。你爸呢，当年创建合作社的时候啊，立下了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选

0: 要不我咋问你有没有决心呢？
1: 我干，不管是护的招撞出一片地让大家看看呢。行，就这么定了。哎，
0: 你呀，你先别着急，哎，再好好想想啊。这是闺女跟亲爹打擂台，这传出去，这别人得咋说你家呢？哎呀，
1: 爱咋说咋说呗，听了俺俩鼓劲还不种地了？
2: 哎，对，这黑土地保护耕种用的，都是那种能把秸秆直接打碎还田的专业收割机啊，我还得管王站长借去。你说这眼瞅都秋收了，再晚就不赶趟了。哎，
1: 山林姐，你就说咋报名吧。
0: 行，今年理事会呀、啊、也快开了，你现在报名正好，我帮你整材料啊。
1: 行，
0: 但是呢，这竞选呢不是小事儿，你至少也得跟你妈商量商量啊，让她呀透个口风给你爸，那多少呢，让梁叔有个心理准备，你说呢？
1: 嗯，听你的。
3: 喂
0: 喂，小梅啊，我正给你填表呢，你给我传一下身份证照片啊。
4: 山林姐，山林姐，
0: 我先不跟你说了啊，挂了。
4: 哎呀妈，
0: 咋了世明？哎呀，
4: 山林姐啊，哎呀，我们那组啊那个收割机又坏了，挂不上档，赶紧给我寄俩钱，我上县里找人修去。
0: 哎，我说世明啊，哎，你们组机器那咋老出毛病呢？是不是你想偷懒啊？哎，
4: 你这话说的，那车那就改外头呢，那不信你看去啊。
0: 那走啊，走。那
4: 哎，我先喝口水，您先去，我马上就过去。
0: 快点啊！
4: 山灵姐，哎，你打印的这玩意儿出来了啊？啥玩意儿？我看，哎呀，满陇农机合作社理事长竞选申请。哎呦妈呀，梁小梅呀，这爷俩杠上了。
5: 在这小小的梁家村里，闲言碎语的传播速度比风还快。当梁小梅心急火燎地赶回村里，老梁家妇女打擂台早已成为了村民们茶余饭后的谈资。梁小梅想象了成百上千种面对父亲时的场景，可到了家门口，她却傻眼了。自己的被褥行李整整齐齐地堆在院外，这只传达了一个信息，这家和你没关系了。
6: 爸，
7: 你找谁呀？
6: 爸，
7: 哎，败家叫啊，跟你不熟，给我出去。
6: 爸，你先别生气了啊！你看你那匣子都多长时间了？现在谁还听磁带？哎，爸，你妈平板电脑呢？我感觉能听出来，还有影儿啊！
7: 出去！
6: 哎，哎呀，
7: 我不稀罕你这破玩意儿！
8: 哎呀，哎呀，哎呀，你不要就不要呗，你往炕上摔啥？这不霍霍东西呢？
6: 妈，你看呢？
8: 你过来，过来，过来！你就作吧你啊！你知不知道这外面都怎么说咱家的？啊，说好听点说咱家要分家，那难听点说的，都说你咒你爸了。你说你好好的，你非得整这什么玩意儿，什么黑土保护啊？啊，
6: 那不是我爸以前总说吗？说咱这黑土地厚实有劲儿。那王站长说过，长一厘米黑土得200年到400年呢。你说咱现在还不珍惜着点儿？你再说了，咱过咱的日子还怕人家说啥呀？妈，你说我把大海和洋洋扔家里，成天往这儿跑，那我对你俩咋样？你俩还不知道啊？
7: 你说哪去？这，对呀，啊，你不是还有丈夫和儿子吗？啊，你回你自己家呀，你别往我家跑啊！啊，把什么把？

0: 你走不走？你走不走？好，你不走啊，你不走，我走。
1: 老娘，
2: 爸，
1: 老娘，
2: 爸。
3: 当秋风钻进衣领，吹得梁满仓打了个寒战，他的火气才从头上下来点。回想前一刻，光顾着跟小梅生气，忘了跟她讲理儿，转身要回家再跟小梅掰扯掰扯，可眼前又浮现出小梅那不服管教的脸，火气又上来了，心乱如麻，不如一醉解千愁。两步并作三步，来到了村里的小酒馆。
0: 来来来，
4: 走一个。哎，哎，我听着的说法啊，那还是因无钱。哎，说梁小梅觉着自己啊，那应该多分钱。
5: 嗯，因为钱肯定没跑了。
6: 我听他们说，梁小梅用这个黑土地保护啥的，能有不少回扣呢。哎
4: 呦，是吗？嗯。哎，大厨，大厨，让一
7: 碗。哟，梁叔来了。
8: 哎，来一冷小烧，一冷一热，随便招来俩菜，菜码不用大啊。下酒就行。
7: 哎，好嘞。哟，您几位啊？
9: 啊，我找人。
7: 您找？
9: 我看见了，看见了。哎，满仓。
7: 来，梁叔，你的酒。
9: 哎，老板啊。啊。给我也来一杆。
7: 哎，好嘞。
8: 哎呀，这大站长来这儿干啥呀？
9: 什么大站长？满仓，我跟你说啊，这小梅下午来县里找我，刚说两句，接了个电话，那脸刷一下就白了，着急忙慌的往回跑。我就寻思着这事儿不对，这不，下了班我就过来了，先去的你家。听说咋的？你还离家出走了？
8: 那还不是因为你呀！我说你给小梅灌了什么迷魂汤啊？啊，咋的啊？为了这黑土地保护，就啥都不顾了啊？就能造他亲爹的反了？
9: 哎，你小点声，这还有别人呢。你呀，先别激动啊，别激动。来，咱哥俩先整一口。这一跟你喝酒啊，我就想起那年在晾晒场咱俩喝的那个苞米酒啊，记得不？
8: 不记得。
9: 这啥记性？就那年那天。
4: 哎，哎呀，满仓满仓，你少喝点儿，这酒可是你爸留着过年喝的，你别全造了呀。哎，
10: 我就是气，就是不服。你说这大包干政策多好啊，我爹咋就不同意呢？还说谁家干我家也不能干，你说说你这。
4: 哎呀，这就像赶车似的，咱年轻人求快，那老年人求稳，你再跟他商量商量呗。
10: 还商量啥呀？哎，我跟你说，这慢一步就不慢，咱村就得永远跟在别人后面，你知道不？明天我就跟我爹说，让他给我五亩地，我跟他比着种，我赢了就听我的。
4: 你咋这么冲动呢？这哪有跟亲爹打擂台的呀？哼，
10: 你反正是考上大学了，这事儿也跟你没关系了。
4: 哎，这咋就没关系了？那我为啥要学农啊？不就是为了研究种地，研究粮食，让咱们农村越来越好吗？哎呀，
10: 说那些都没用，我就问你一句话，你是帮我还是帮我爹？
4: 你说呢？我跟你爹又不是光腚娃娃。
10: 哎，这就对了。来，干了这碗酒，来，我给你满上。
4: 好好好，来，
10: 给我加油，加油，来，干。
4: 干。还是这黑土地好啊。
10: 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

0: 哎呀，那天那酒喝的那叫过瘾。我后来呀、好酒也喝过，但是啊，就再也喝不出当年那个通透劲儿了。哎，你知道为啥不？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哼。哎呀，我琢磨着呀，咱那时痛快的不是因为酒，是因为咱身上的那股子冲劲儿，那股子血性。喝完酒的第二天，你就跟你爹说要打擂比种地，第二年果然把他赢了。所以呀、你们家小梅造老子反，那是随你，你可赖不到我头上啊。
1: 那不赖你，你说赖谁？
0: 你先别急呀，发火之前呐、你先想想当年在晾晒场喝苞米酒的那两个臭小子啊。依我看呐、这新技术只要年轻人信，那就是有前途有发展。要不给小梅个机会让她试试？
1: 那也没有她这么干的吧。啊，你知不知道村里人现在怎么说我们家呀？
0: 别激动，别激动啊，别激动。不坐啊。哎呀，小梅这事儿办的是有点虎，但是呢，这话又说回来了，全村人都知道了，你不更得给他个机会了吗？哎，那呀，咱就手底下见真章，比量比量，试吧试吧呗。哎，我说你这不吱声啥意思啊？哈，怕输啊？
1: 我去，我还能输给他？
0: 那咱这么的，就手里这杯酒啊，你要是同意让小梅竞选，咱老哥俩就干一个，咋样？
1: 别、等会儿，别总干的，这事儿你得让我琢磨琢磨呀。
0: 哎呀，还琢磨啥呀？啊，来，干一个，端杯呀、哎。当年你喝酒可比现在痛快多了，你那时候的劲头呢？哎
1: 呀，那就，哎呀，那就干
0: 干。
2: 黑土地保护性耕种技术，因为这个，合作社理事长的女儿还跟爹打上了擂台。对于梁家村的人们来说，这些事儿一件比一件新鲜。时下农机对于梁家村的人们来说已经不是什么稀罕物了，但是专门用于黑土地保护性耕种的农机还是头一回见到。
3: 你是啊，这玩意儿挺新鲜的啊。
4: 这工具怎么越来越多
5: 啊？王站长啊，
6: 这些就是你们那个黑土地保护耕种用的收割机啊？
0: 对，大伙儿啊，这玩意儿全称啊是秸秆还田收割机啊。你看啊，咱们收的这些个玉米呀、它在机器里自动的就给脱皮了啊。这些秸秆苞米叶子啊，在机器里直接就打碎了，然后就撒到地里了。哎呀
7: 这秸秆就直接流地里了？哎，这么种地俺们可没听说过呀。没听说
0: 过。秸秆还田是咱们黑土地保护耕种的重要一项啊，把秸秆覆盖在地表上，能提高蓄水保伤能力啊，让这个土质松软，透气性好，这样玉米根系就能生长牢固。哎，我说这机器呀、操作起来跟咱那个传统收割机没什么区别。哎，大家伙都上来试试啊，都上来试试。
8: 对呀、哎，三叔你来试试呗，你是老农机手了，机器好不好啊？三叔你一下就能试出来。
7: 不是了，万一试出毛病我可赔不起。
8: 那哎， 小云，小云，你来试试。
9: 得了吧，小梅姐啊，你可别害我了。你这还和李师长那打着擂呢，我试你这机器，那算咋回事啊？我还有事儿，我得走了啊。哎，走了走了。
10: 哎，我也想起来了，我家里还有点事儿啊。哎，
7: 是啊，我家那活也没干完呢。
8: 哎，这。
0: 小梅啊，这机器始终还得人来开呀。
11: 是。
0: 我看大家伙的反应不乐观呐。这现在又是农忙，这农机手都是香饽饽。不，这三台机器，你能找着人开吗？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黑色沃土》第一集。本剧由吉林广播电视台、西安广播电视台、上海东方广播有限公司、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录制，谢谢收听。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21:3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22:0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22:3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23:0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00:0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7: 见晋江思
6: 城，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晋江 Radio Station，
6: 听见未来。

那么久都不曾联络，送你的音乐盒都已残破，我们到底怎么了？

让电话收不到信息，也不想听那些大道理，就让钟摆喘口气，让生活忘记。

为你，为你，当离别时歌如狂流转四季，吻你，吻你。

权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见晋江资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我一直都在等你开口问我，我们之间的关系到底算不算是一种爱，亦或只是一种生活的依赖。我知道我很自私。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江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 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的美丽，我已苏醒，多想快乐，多想权利，踩着平底鞋的率性，想把天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思城，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我一直都在等着你开口问我，我们之间的关系到底算不算是一种爱，亦或只是一种生活的依赖。我知道我很自私，但是我真的很想出去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晋江丝绸，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五分钟，对，五分钟，五分钟。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卷晋江资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权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谁已怪我你知别破我请别怨我你不清楚我知真相不知有一个你牵过是哪一个他怎讲我不

错，你知几多？等一时间过，你将。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思城，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之前和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之初所想象的台独的空间比那要小得多得多得多，而且随着中国大陆力量的发展，随着中美关系的调整，大家都能看到台独的空间将来变得会越来越小的。这点呢，赖清德将逐步的一点点的感受到。
1: 在特朗普对台湾问题做出最新表态后，越来越多的声音认为台湾在美国心中的地位正在下滑，而且特朗普在随后的采访中拒绝承诺批准140亿美元对台军售案，似乎再一次印证了相关猜测。伊南教授，中美关系曾因台湾问题经历起伏震荡，那么您认为如今的台湾对美国来说处于何种地位？
0: 台湾的重要性在美国总体的国家安全战略中的重要性正在逐步降低。霍普金斯学会的已经有研究员跟特朗普当局建议了，就是要降低台湾在西太平洋的战略重要性，要减少美国对台湾这一点的依赖，而且呢要做好一些准备，将来如果丢到了台湾，美国做什么样的调整，不要在台湾出现过大的损失。所以你从美国这些内部的舆论来看，他们正在做这个调整。台湾作为一个制约中国的筹码，过去是行之有效的，但今天的效用正在降低。就在这样的思维转换之下，特朗普他的态度也做一些调整。我觉得我们逐步能够发现台湾在美国的战略权衡中的天平中的作用呢，随着我们力量的增强，随着我们意志的增强，台湾在美国的政治筹码的这种分量正在逐步降低，这就是今天的台海的现状。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五，小满，北京多云转小雨，24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1: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李强会见俄罗斯总统。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系统进行发射场区演练。
2: 今年1至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3.5%，巩固向好态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度为近五年同期最快。
1: 伊朗提出与阿曼合作建设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安全机制。美国总统称愿等待一方以促成双方达成协议。
2: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敏、马哲、张义伟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军乐团奏俄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习近平指出，
1: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演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中俄双方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
0: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 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
1: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2: 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10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
3: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4: 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
1: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
4: 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

0: 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挥标揭幕。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宜勤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到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中俄关系发展作出进一步规划部署。中方愿同俄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继续保持定力，深化贸易投资、能源、农业、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多边平台的协作，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普京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充分发挥总理定期会晤机制作用，推进贸易、能源、交通物流、科技创新、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协作，共同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时限和验收程序。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
3: 正在收听的是

0: 摘要。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圆满完成。总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2: 告知下面组织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
3: 5月20号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顺利完成。此次全系统发射演练是发射前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一次实战化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从航天员进舱、系统联合检查到倒计时点火的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间的协同配合能力与应急处置能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表示，
4: 核练成功以后呢，我们会对整个火箭进行一个燃料加注，加注完以后就进入到发射的倒计时时间了，等待一个发射窗口，整体的状态都已经检查完成，具备了发射状态。
3: 此次核练，航天员系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介绍，
5: 这次演练从出征前技术准备到出征，从进舱、舱内状态确认一直到飞船发射，所有的流程、所有的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乘组间配合默契，与地面指挥人员协同顺畅，顺利完成了本次演练，为后续执行发射任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3: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稳定，气象测控、后勤保障等各系统均已完成确认，后续将择机实施发射。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遥感监测、流域监管、大气污染防治、焦化企业转型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方面的工作实践，生动展现新时代环保人不畏艰苦、努力促进生态环境全面改善、共建美丽中国的责任担当。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财政部昨天发布财政收支数据，今年1到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1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度为近5年同期最快。今年1到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9.48万亿元，同比增长1.3%。
1: 国家邮政局昨天公布，今年1到4月，我国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我国快递行业市场规模稳步扩大。
6: 商务部日前发布通知，商务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5月到12月联合举办2026年数贸会英才面向高校毕业生招聘系列活动。引导数字贸易和服务外包园区和企业走进高校，开展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
1: 广东中西部市县连日来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昨天凌晨起，广东省阳江阳春、江门恩平、珠海斗门等地出现极端强降雨。截至昨天23:30，广州、深圳、珠海等地市28个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中。广东省水文局江门水文分局于昨晚发布多个江河洪水预警。气象部门预报，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东中部和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截至昨天19点，广东省已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超5000人。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0号晚间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斯海峡长期稳定安全。发言人强调，新的安全机制除涉及航运安全问题外，还应考虑海上安全成本，以及美国及其盟友在海湾地区军事行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严重破坏。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发布，在过去24小时内，共有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26艘船只，在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斯海峡。 据沙特阿拉伯方面20号消息，伊朗和美国将在5月底与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0号在发言中强调，伊朗将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特朗普表示，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给予任何形式的制裁减免。他同时强调，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打击，战火将蔓延到中东地区之外。国际油价20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5.89美元，跌幅为5.66%。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6.26美元，跌幅为5.63%。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20号公布的法庭文件显示，该法院一个大陪审团同意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及其他5人。这一诉讼被认为是美国对古巴施压措施的一部分。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0号表示，美方所谓指控完全出于政治动机，为其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寻找借口。美军南方司令部20号证实，美军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已进入加勒比海。
1: 阿联酋20号要求伊拉克立即停止一切从伊拉克领土发起的敌对行动。阿联酋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说，近日数架从伊拉克方向发射的无人机对阿联酋发动袭击，其中包括对巴拉卡核电站的袭击。
6: 世界卫生组织20号表示，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本轮疫情在国家和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但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据介绍，此轮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针对这种病毒，目前还没有获批的病毒特异性疗法或者疫苗。
0: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7: 小满时节，蚕室正风。陕西历史博物馆藏汉代鎏金铜蚕，通体鎏金，蚕体蜷曲，形神逼真，是汉代蚕桑兴盛、丝织业繁荣的见证。一蚕鎏金承载千年农桑文脉，千丝万缕，见证丝路源远流长。
0: 子规声里雨如烟，润滴红绡透客毡，映水黄梅多半老，邻家蚕熟麦秋天。小满时节，蚕肥丝满，麦穗出奇，万物将熟未熟，恰是小德盈满。人们提蚕卸桑，守望丰年，在渐满未满间感悟生活的从容与希望。
8: 我是一名新能源，我现在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高标准农田里。这段时间，我要是把田间管理做扎实，浇水啊、防毒啊、施肥啊，相信今年小麦啊都能有个好收成啊。
9: 一到这个小满节气的时候，咱们吉林这边就开始吃山野菜了，大叶芹呢、刺嫩芽、萝卜丁这些苦菜，它凉拌也好，剁馅也好，蘸酱做汤都行，特别鲜美，清热败火。
10: 在我们江西吉安，到了小满时节呢，就会制作如厘米粟。我们一般都是用糯米粉加土豆淀粉为原材料，做成麦穗麸袋。咱们用粮食做文创，既守住了粒粒皆辛苦的根，又接上了我们年轻人的脉。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葛少奇、王冬雨，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千磨万击还坚劲，
11: 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24节气中的小满。接下来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晤，中俄关系迈上新起点，开启新征程。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系统进行发射场区演练，目前任务进展情况如何？
0: 11.5万吨油轮提前交付，拿下全球超90%订单，国产油轮在全球市场占据主导。
1: 第二轮心脏冠脉支架集采开标，临床主流产品普遍中选。6年多来使用超1000万个集采心脏支架，如何持续减轻群众就医负担？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IPO 黑公关拼凑负面求证函围猎拟上市企业被点名，怎样斩断自媒体勒索黑产链？
1: 余震导致回震路面出现二次塌陷，柳州地震灾区岩溶地面塌陷次生灾害多发，救灾重建工作如何应对挑战？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志鹏，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晚间就伊美局势、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以及美国对伊施压表态，强调伊朗将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同时坚决维护国家利益。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被问及是否愿意与伊朗达成一项仅涵盖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有限协议，以延长停火，他表示不会为了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而急于达成协议。他还称自己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伊朗问题上立场一致。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0号表示，以军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戒备状态，已为任何事态发展做好准备，并将继续开展行动。以军当天发表声明说，扎米尔与所有师级指挥官举行会议，就部队战备状态及多线战事进展等事项进行评估。据沙特阿拉伯方面20号消息，消息人士称，伊朗和美国将在5月底伊斯兰教朝觐季结束后，在巴基

0: 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沙尘暴蓝色预警，预计今早八点到明早八点，湖南南部、江西南部、福建大部、云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四川盆地西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中部和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冷空气大风影响，预计今早八点到明早八点，新疆南部等地的局部地区有沙尘暴。美国佛罗里达州一个大陪审团20号同意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卡斯特罗。美国联邦检方指控卡斯特罗等人在1996年古巴流亡分子飞机被击落事件中涉嫌谋杀四人和破坏飞机等罪嫌。卡斯特罗在上述事件发生时担任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部长。这一诉讼被认为是美国对古巴施压措施的一部分。古巴国家主席卡内尔20号表示，美国政府所谓指控完全出于政治动机，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进一步暴露美方的傲慢与挫败感，为其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这一荒谬企图寻找借口。20号下午再度重启的三星电子劳资谈判在深夜结束，双方签署劳资协议暂定方案。三星电子工会一方表示，原定于21号开始进行的大罢工暂缓，工会内部将针对劳资谈判协议暂定方案进行投票，后续行动将是投票结果决定。最后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昨晚 WTA 500斯特拉斯堡站女单第二轮，中国选手张帅以6-2、7-5击败法国本土外卡选手帕里，继今年梅里达站之后再度跻身500赛八强，这也是张帅职业生涯首次打进红土500赛女单八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习主席外交时刻，
2: 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备受瞩目的中俄元首会晤也落下帷幕。
3: 过去一天时间里，从双边会谈到共建记者，从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到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在密集互动中就中俄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
2: 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迈上新起点，开启新征程。来听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的报道。
4: 昨天上午，嘹亮的迎宾号角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响起，习近平主席为普京总统举行隆重欢迎仪式。陪同普京总统访华的有俄罗斯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高规格阵容显示出俄方对此访的重视。在随后举行的小范围和大范围会谈中，习近平主席指出，
5: 再次对普京总统先生和各位俄罗斯的朋友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朝言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4: 25年前，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会谈中，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向世界宣告了两国战略协作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当天下午，习近平主席在同普京总统共同会见记者时强调，
5: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 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作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4: 这次普京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了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并见证签署20项合作文件。中俄双方还发表了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达成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共建记者结束后，两国元首共同出席了中俄教育年开幕式。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习近平主席在致辞时指出，
5: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
4: 在热烈的掌声中，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徽标揭幕。当天晚上，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共同参观了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愉快回忆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习近平主席还为普京总统举行了欢迎宴会。宴会后，习近平主席在同普京总统茶叙时说，今天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迈上新起点，开启新征程。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继续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
5: 中俄双方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
3: 站在中俄战略协作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25周年的历史节点，如何看待中俄两国元首的会晤、新签署并发表的联合声明，对未来中俄关系发展及全球格局演变有何长远指引？
2: 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的解读。
6: 中俄的两国元首的会晤呢，应该说对这个双边关系发展啊，能够起到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的这么一个意义。因为两国的元首外交呢，对双边关系的发展啊，起到一个战略引领的这么一个重要作用。那我们看到这次这个中俄两国元首啊，就这个双边关系的发展啊，特别是进一步加强啊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进一步巩固这个睦邻友好合作关系啊，这个达成了非常广泛的共识，啊，同时呢，对双边关系的未来发展，那么提出了新的一个擘画。再一个，我们看到这个双方啊，这个为这个双边的这种合作，特别是睦邻友好合作条约，那么经历25年的这种发展，我们不断地向它充实一些这个重要的合作内涵。所以这两个这个重要的联合声明当中啊，其实也体现了一个就是对这个双边关系的这个发展，特别是一些优先的合作领域、合作原则啊，做了进一步的明确。另外呢，就是对当前的国际事务啊，对世界格局啊，做了一个非常明确的表明了中俄共同的一个立场，共同这个倡导啊，推动比如说公平正义啊、相互尊重啊、合作共赢啊，这样一种新型国际关系。另外特别是我们在这个双边关系方面，我们特别强调这个中俄关系啊要向更高质量发展啊，特别是在政治、在经贸、在人文啊，在国际事务当中要加强互动啊，加强合作啊，共同推动啊这个两国关系啊达到一个更高一个水平。我们知道现在中俄关系啊现在处在一个历史最好的这么一个时期啊，但是我们这个合作呢其实还是有非常大的这种合作潜力啊，非常大的提升的空间的。所以这次我们通过这个两国元首的这个会晤啊，包括这个

0: 签署的相关的合作文件，应该说展示了更好的合作前景。另外就中俄这种合作，确实为这种变乱交织的这个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注入了更多的这种正能量，体现了这个我们这个两个大国这种担当，更好的去维护多边主义，推动世界的多极化进程。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昨天上午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圆满完成。这次演练覆盖火箭、飞船、发射场、测控通信等全要素，标志着任务各系统已经完全具备发射条件，发射进入倒计时阶段。目前任务进展情况如何？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的报道。
3: 告知下面组织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零号。
4: 明白。
3: 酒泉。
5: 明白。
3: 青山。
6: 明白。
3: 天地通信联合检查状态准备，
7: 零号报告。
3: 零号讲，
7: 状态准备完毕。
3: 明白。
5: 酒泉报告。
3: 酒泉讲，
5: 状态准备完毕。
3: 明白。
8: 青山报告。
3: 青山讲，
8: 状态准备完毕。
3: 明白。
2: 5月20号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顺利完成。此次全系统发射演练是一次实战化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从航天员进舱、系统联合检查到倒计时点火的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间的协同配合能力与应急处置能力。据了解，本次演练严格按照发射程序，先后完成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船舰地全流程协同演练、应急故障处置等关键科目。所有操作流程规范，指令传递顺畅，系统响应精准，圆满达到演练预期目标。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表示，
9: 核练成功以后呢，我们会对整个火箭进行燃料的加注，加注完以后进入到这个发射的倒计时时间了，这个是等待一个发射窗口，就是整体的状态都已经检查完成，具备了发射状态。
2: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全刚介绍，
10: 一般来说我们从核练开始已经准备到位了，现在从人员装备这个方案等等都完全准备就绪，已经具备执行这个任务的能力。
2: 此前5月16号，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组合体已顺利转运至发射区。作为我国空间站2026年首次载人发射任务，神舟23号乘组将执行长期在轨驻留、空间科学实验、空间站维护等核心任务，为我国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后续任务奠定坚实基础。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自垂直转运到发射区以来，已经完成了舰塔协调各系统功能检查和紧急关机线路检查等多项检查测试工作。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李哲表示，
11: 飞船系统主要演练发射区待发段和还有发射段的工作，然后全面的验证飞船与发射场、测控通信、航天员以及应用系统的这个接口。我们还会进行发射前最后的状态设置，做完这些设置工作以后就具备待命发射的状态了。
2: 自进入发射场以来，航天员系统对航天员使用的装备物资等进行了检查测试。此次核练，航天员系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介绍，
12: 这次演练从出征前技术准备到出征，从进舱、舱内状态确认一直到飞船发射，所有的流程、所有的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乘组间配合默契，与地面指挥人员协同顺畅，顺利完成了本次演练，为后续执行发射任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接下来，要结合这次全系统发射演练进行复盘总结。当然，最主要的任务还是调整好身心状态，确保以最佳状态执行任务。
2: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稳定，气象测控、后勤保障等各系统均已完成确认，后续将择机实施发射。
13: 碎银浆，小满正当时，
4: 黄淮沃土，糯红高粱正吸足初夏甘霖，凉逢小满，人手大藏，三步循环慢酿，珍藏实窖出兼香。
6: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3: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4: 由中船、大连造船、山船重工建造的11.5万吨邮轮昨天正式交付，比合同交船期提前了160多天。这里说的邮轮呢，是一种专门用来运输原油或者成品油的大型船舶，也是全球三大主力船型之一。
2: 今年以来，我国造船业新接订单已经占据全球超90%，相关船厂的建造周期更是排到了2030年。我国邮轮建造为什么能屡次刷新交付记录？中国船企又是靠什么吸引全球90%以上的超大型邮轮订单，稳居市场主导地位的？一起来听总台记者韩萌、陶泽文的报道。
15: 刚刚交付的这艘11.5万吨邮轮，总长约249.8米，行宽44米，行深21.2米，一次可运载超80万桶原油或成品油。中船集团大连造船山船重工生产总监严广军表示，这艘邮轮的操控性能、经济性能、节能、绿色环保的性能均优于同类型船舶，具有较强市场竞争力。
16: 依托批量化、系列化建造优势，我们建造的11.5万吨邮轮实现提前合同交船期164天交付，应用灵活，具有良好的适港性和适航性，成为目前市场最受追捧的主力船型。
15: 除了刚交付的这艘船，在中船集团大连造船的船坞里还在同步生产着2艘30万吨级超大型邮轮，这些邮轮吨位更大，一次可装载超过200万桶原油，单桶运输成本比中小型邮轮低40%以上，市场需求量也更大。中船集团大连造船市场营销部部长彭贵胜说，不仅是他们企业，今年以来在国内不少船厂的新接订单中，邮轮均占主力地位。
17: 过去3年，邮船新造船板块呢呈现了一个稳步上升的态势，今年以来市场的邮船板块呢迎来了一个集中的爆发，目前本年度已经签约生效邮船订单高达600多万载重吨，年内呢也将有42条船开工建设。
15: 最新数据显示，一季度中国新接67艘超大型原油船，2064.9万载重吨，占全球的92.0%。邮轮订单为何如此火爆？全球船东为何纷纷压住中国？彭贵胜表示，
17: 在需求端方面，现役邮船船队中，船龄超过25年的船舶占比近20%。绿色法规的加速生效，也加速了航运业的绿色转型。船东更倾向于订购符合环保新标准的绿色船舶，以替代其船队中的老旧船舶。在供给端，经过多年的技术积累，中国船企在邮船设计和建造领域已经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能够为船东提供从传统燃油到各种清洁能源全动力的全系列邮船产品，并且在建造质量、交付周期和价格方面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吸引了全球船东的订单向中国集中。
15: 在中船大连造船天津基地，有一艘刚刚开工的 LNG 双燃料超大型邮轮已经开始吸引全球船东的目光。与以往的超大型邮轮不同，这艘总长332.95米的巨轮设计航速可达14.5节，这个尺寸加上航速可以说是远洋跨洋航线黄金配比，将燃油经济性和运输效能同时拉满，一次能运载超过200万桶原油，满足数百万辆汽车的加油需求。彭贵胜介绍，这艘船更亮眼的是它的动力系统，不但搭载了双燃料主机，还配备了双燃料发电机组和锅炉，实现了推进与辅助系统的全链路清洁化。
17: 大连造船持续加大在创新节能技术和替代燃料领域的研发投入，多项技术在实船中进行了应用，陆续交付了全球首制 LNG 双燃料动力 VLCC、甲醇双燃料动力 VLCC、 正在建造全球首艘页氨酸燃料动力阿夫拉型油轮，预计于2028年交付。
15: 依托批量化、系列化的建造优势，船企的生产效能持续刷新。目前，我国生产一艘超大型油轮，从开工到交付只需要1年左右。更多用途的油。

0: 轮正在加速研制。
1: 未来呢，绿色化和多燃料兼容性或将成为油船新造船的标准配置。新造油船或将普遍具备多种燃料的使用能力和预留改装空间，以适应未来燃料市场的变化。同时，随着原油贸易格局的变化和特殊运输需求的增加，穿梭油船、冰区加强型油船等专业化船型的需求将不断的增长。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昨天，国家组织心脏支架集中带量采购第二轮接续采购在天津开标，共15家企业的27个产品获拟中选资格，临床在用的国内外企业主流产品普遍中选。
5: 国家医保局发布的数据显示，自2020年首批集采到今年4月，心脏支架临床使用累计超1000万个，占同期所有心脏支架使用量的90%以上。大数量级的实验检验，集采后心脏支架临床疗效稳定。那么此次采购如何继续服务临床，持续减轻群众的就医负担？来听总台记者杜西蒙、贾立良、张永鹏的报道。
6: 冠心病是一种由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引发的心脏供血不足疾病，不仅病程缓慢且复杂，还可能伴随着诸多并发症。而冠脉支架正是用以开展植入治疗、构建血管新通道的高值医用耗材。作为首个纳入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的品种，冠脉支架在2020年11月实现集采后，价格从超1万元的水平降至1000元以下。此次已经是冠脉支架第二次进行接续采购。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透露，此次接续采购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通过询价方式产生中选结果，不同报价对应不同带量比例，量价挂钩。其中，采购周期内新获批产品可按规则申请增补中选，不锈钢支架首次被纳入国家集采范围，作为临床应用中的差异化补充。从中选情况看，临床在用的内外资新品实现批量中选，集采对创新迭代产品的包容性显著增强。
7: 这一次一共有15家30个产品参与了投标，最终27个产品中选，所有临床在用的主流的采购量大的企业和产品都是同时中选的。在这27个产品里面呢，有13个是新增的产品，其中有6个更新换代的新产品，说明临床和患者会在这一次集采之后得到更大的临床的选择。
6: 采购规模上，此次接续采购也比首轮集采和上一轮接续采购量大幅增加。陆云说，采购数量的变化也证明了临床对集采中选产品的认可。
7: 爆量医院从2400多家，这一次增加到了4400多家，超过了将近一倍。我们的约定采购量从原来的100多万个增加到这一次的270多万个，增幅超过1.5倍还要多。那么这体现了临床对中选产品的认可度。
8: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清晨，鸟儿叫醒城市，阳光开启希望。天天早知道，生活资讯全知道。

7:35，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身边的新鲜事儿，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9:04，早知道，早间时段提醒各位来自于天气方面的这些消息啊。根据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那么今天的气温啊，24度到28度，昨天很潮啊。那么根据天气预报的预测，今天呢可能会下雨，预计呢在上午时啊，下雨呢，这雨势呢就会降下，然后呢一直持续整天的时间啊。9:04，早知道，共同来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儿啊。那么前两天刚好啊，也是迎来了中国旅游日。那旅游日的这一天啊，那应该说呢，全国各地呢也有一系列的关于旅游方面的一些这个活动啊。那在这个中国旅游日到来之际啊，各地呢可以说也是针对于文旅方面有一系列的这些优惠政策啊等等啊，也都是紧跟着发布出来。据了解呢，全国范围内啊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那各地呢也是推出各种各样的一些惠民的措施，为游客带来比较丰富的文旅体验。整体来讲啊，这个中国旅游啊这主题月的活动呢将会持续到月底。那么在此期间的文化和旅游部联动了70多家单位，推出了超过10亿元的惠民补贴。200多家景区也发布了年度的优惠政策，持续的激发全民出游的热情和文旅消费这块的活力啊。那么应该说啊，整个在这个大泉州范围内，同样呢也是有这一系列的这个主题的活动啊。那在这个泉州，那作为呢这个文旅日的这旅游日的啊，中国旅游日的这个主题活动，也是整个泉州的轻度假周啊正式启幕。那么整个这个在这个旅游日活动期间啊，在这个泉州的街头西街这块呢，可以说也是有一系列的快闪展演呐、等等哈、受到了过往游客纷纷驻足围观拍摄啊。那机器人、机器狗可以说呢，也是在这个街头亮相啊，偏可以说也是共同啊玩起了舞蹈，同样呢也是受到了不少人的围观。那么据了解呢，在接下来啊每个月的19号所在的一周，都将会成为泉州古城的轻度假周。那非遗漫步将会成为一个轻度假周固定的项目，持续的活化古城的文旅资源。那在活动的巡游现场啊，演出呢也是融合了传统非遗、国潮演绎和一些这个科技元素啊，还有一些这个比如说本地的这个诗阵表演呢，还有呢这个一些歌舞秀啊等等啊，还有这个主题，还有一些歌曲演唱啊，这些呢可以说都是让这围观的这些群众感觉到了这个泉州啊文化的魅力啊。每天的晚上7:30到8:30，钟楼到开元寺，通正巷口到花巷口，金鱼巷口到佛庙，多个点位啊都将会有这样的展演。同时呢还有这个郑和呀、李叔同啊等等啊各种各样的 NPC 沿街巡游，以及南音、墨戏、五祖全啊等等这些非遗的展示，可以说也让大家感觉到啊这有点意思。同样的，那么在这个旅游日到来之际啊，晋江呢也有一系列的相应的这些安排。在武甸市传统街区的状元戏台，武生团、舞狮队重磅推出沉浸式的大秀，而且呢告别以往这种碎片式的这种表演啊，连续上演4个经典节目，双狮贺岁、高杆兔连、醉狮八仙凳等等，让现场观众一次性的这种看过瘾啊。那现场呢还有一些舞狮体验课程，还有这个狮鞋的 DIY 等等，也让大家能够近距离的感受非遗传统技艺。
在武电视这一块，那高甲戏、提线木偶、舞狮这三大本地的非遗瑰宝，街头巷尾这块呢，可以说也是频频上演啊。每周的这个周三、周五、周六、周日，高甲戏的演员们是轮番登台。每周二、四、六、日，那资深的木偶艺人也是带来这木偶的神奇表演。每周二到周日呢，舞狮团队也是在这个街区表演，游客呢也可以啊和这个舞狮团队啊表演的过程当中啊来进行互动，可以说也是沉浸式的体验闽南民俗的热闹和温情啊。总而言之，可以说啊，通过各种各样的一些方式啊，以这个文旅呢作为抓手，带动起啊这个消费。那通过这个文旅的一系列非遗展示啊等等，激发本地的这个文旅资源活力，进而啊也能够吸引更多的这个游客前来。我觉得啊，这个呢也是现在啊，这应该说在经济增长方面啊，旅游这块也是逐渐受到各地的青睐。也同样啊，因为这个旅游能够带来的这种活力啊和这个产值啊等等，它也是更加受到啊大家的瞩目。

9:04，早知道，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那么身边的新鲜事也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了解更多内容呢，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本地方面消息啊，我们再来和大家呢共同关注到的是，在这个晋江啊，那也是以这个分会场的形式啊，视频的形式组织收看了2026年泉州市优化营商环境大会啊。那晋江呢连续4年获评泉州市营商环境标杆县市，晋江市的各级领导呢，也是在相关会场参加了会议。那么在这一次的这个泉州的这个优化营商环境、这大会上面啊，那么泉州方面呢也是特别啊针对于这个营商环境啊这块呢也是提到了一些内容。那过去的几年啊，泉州呢也是同样在这个营商环境打造方面啊，也是坚持传承弘扬创新发展晋江经验，锚定全省领先、全国一流这样的目标，接续实施新一轮的营商环境改革创新。41条全心全意便民利企的这个举措，15个典型的经验做法，也获得了全省全市的推广。那么为了进一步的做好这个营商环境方面的建设，那泉州呢也是通过了泉州市打造产业友好型营商环境行动方案，那也是为了更进一步的做好营商环境的这个优化啊。

那么其中呢也是提到，过去两年泉州呢全面完成了泉州市创新发展锦江经验，聚力打造全心全意品牌，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行动方案的目标任务。那么接下来啊，也是继续总结前两年营商环境建设的经验成效，紧扣服务全市955现代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导向，明确接下来几年的改进提升方向，持续的推动全市营商环境的全面优化。根据了解呢，这份行动方案也是聚焦提升市场化、法治化和国际化、便利化营商环境四项重点任务，聚焦全心全意品牌拓展，促进政企亲情互动，建立市县两级营商环境监督员机制，加强宣传海报等等四个方面的这个具体举措，构建市级统筹、部门主责、市县联动的工作格局，建立健全月调度、季通报、年考核的工作推进机制，开展市场主体满意度调查，开展一线督导等四条保障措施，清单化的推出了93条具体的举措。

7:45，继续再来共同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身边的新鲜事，欢迎各位，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啊，了解更多内容的，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9:04，早知道早间时段，此时刻再提醒各位，来自于天气方面啊，今天的气温呢，24度到27度，24度到27度，请各位注意。那预计啊，今天呢会有雨，而且呢雨势不小，上午时呢雨会比较大啊，请各位呢关注天气方面的一些变化了。此时段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来自于体育方面的一些消息啊，此时刻简要的关注几则体育新闻。体育方面的消息，我们关注昨天晚间进行了 CBA 半决赛方面的情况。昨天晚上 CBA 的半决赛呢，也是上海对北京啊，这应该说是关键一战，5局3胜比赛的第三战啊，此前的两队是战成了1-1的平局。那这场比赛谁赢下来的话，谁呢可以说就已经是摸到了这个决赛的门槛啊。那么昨晚间的这场比赛呢，北京队啊坐镇主场，但是他们却是66-81啊，可以说是脆败给了这个上海队啊。那整体来讲呢，上海队这块气势啊比较高涨，全队的发挥这一块也是不错啊。外援古德温啊，外线呢是这尽管说外线投的手感不好，但是呢整体命中率是可观，18投10中啊，贡献了28分。那除此之外呢，怀特塞德啊，内线呢可以说也是打出了统治级的表现，11投9中啊，得到18分的同时，还有11个篮板、4个盖帽、3个抢断。张镇麟这场比赛呢也得到了14分啊。那么对于北京队这一块呢，他们的几位主力球员打的就相对来讲啊，发挥呢可以说失常，尤其是作为这个主力的这个后卫啊，国家队的队长赵睿，全场比赛啊是只得到了3分，近乎迷失，5次失误，5次犯规啊。那么此外呢，其他的球员像此前发挥比较出色的陈英俊，这场比赛呢发挥也是中规中矩，9投4中，只得8分。那么只靠外援杰曼，那其他的人啊，包括周琦啊，在内线都没有打出来啊。强点呢被对手压死，又抑制不住对方的进攻，那全场比赛呢最终北京队就这样啊交代了下来啊。而且呢周琦这场比赛呢提前7分钟下场啊，可以说呢也是表示了，可以说表示了整个这个认输啊。那么在这个赛后的一些因素啊，确实也让人感觉到北京队现在啊这个状态呢是急需调整。那么在这个比赛赛后这一块啊，那么第一呢，对于北京队来说作为外援啊，这主力的外援威廉姆斯接下来呢可能还会继续的缺阵啊。威廉姆斯呢在

这个受在进攻端受到伤病的影响，那确实呢也是虽然进攻打不出来，但是只要上场的话呢，进攻呢就是串联这块应该说打得不错，但是呢如果说要是不能上场。

笑意，还是露出笑意，所以说引发了球迷们的不满，因而啊，在这个这网络平台上，那赵睿呢也是这被球迷们啊一些指责。但是呢，赵睿啊也是怎么说呢，还是比较强硬的回复了这个，还是比较强硬的回复了球迷们。总之，北京队队内的这一个状况确实也是让人感觉到啊，可能下一场比赛之前他们有很多需要总结的了。而另外的一组比赛今天晚间呢也将会继续进行，深圳对广厦。那赛前啊，虽然说很多的球迷都更看好这个深圳队，毕竟啊阵容齐整，而且呢这队内的这个整个这个氛围啊也是非常不错，但是呢两场比赛打下来啊确实感觉这个广厦队这块作为卫冕冠军还是非常的有底气的。尽管说孙铭徽啊是有伤，但是呢靠着外援的发挥，靠着这个球队的这个胡金秋啊等等这些其他球员的发挥，深圳队啊却找不到击败浙江的办法。那么接下来这场比赛对于深圳队来讲成为了，这应该说呢 win or go home， 如果说要是赢不下来的话，那基本上这个赛季也就此结束了。体育方面的其他消息啊，我们再来和大家呢关注到的是有关于这个其他方面的一些篮球新闻。那么在这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听到杨汉森的声音了，因为呢 NBA 的赛季呢掘金队随着这个随着这个开拓者队啊在这个季后赛呢被淘汰出局，杨汉森呢也在这个赛季啊基本上呢也是提前结束了。那他呢也是他们也是晒出了自己最近的一些状态啊，杨汉森呢也是正式表态，除了在洛杉矶特训之外，他也将会参加接下来七月份两场男篮的世界杯预选赛，目的是帮助球队啊取得胜利。在此前呢，中国男篮两个窗口期呢两胜两负啊，那么第一个窗口期呢两连败，让很多球迷啊可以说也是觉得非常的打的状态非常的不满啊，可以说刚拿下这个亚洲杯的亚军，转头来呢这世界杯预选赛打成这个样子啊，感觉跟之前判若两队，确实让当时啊很多球迷啊是一度怀疑说是不是被打回原形。但是接下来的第二窗口期对日本和对中国台北我们又打的好像还可以，所以说呢接下来啊这对于中国男篮来说预选赛出现我感觉应该是啊在第一阶段出现应该说问题不太大。目前的中国男篮排在小组第三的位置，剩下两场啊这个比赛只要能赢下一场就能够晋级接下来的世界杯预选赛下一阶段的比赛了。按照安排呢，七月三号时呢，中国队呢将会在辽宁沈阳体育馆坐镇主场对阵日本男篮。七月六号的时候啊，将会在中立场韩国高阳体育馆对阵中国台北男篮。

其他方面的这个消息啊，我们呢继续和大家呢再来关注，来关注乒乓球方面的一些情况啊。距离2026年 WTT 美国大满贯赛事开赛只剩下一个月的时间了，那么国乒的参赛名单呢也是对外发布了，六大主力啊基本上还在，世乒赛夺冠的班底啊基本上呢保留，但是呢还是有一些门道的啊，比如说这个向鹏作为这个世乒赛男团的金牌成员，但是向鹏也是在世乒赛的这个比赛当中啊从头到尾都没有出场过啊，所以呢接下来的这个世乒赛之后 WTT 的比赛呢向鹏也没有捞到什么出场的机会啊，这次的名单当中也是没有。那么男双这块呢两队这个新的组合啊，女双的奥运冠军搭档00后的小将，混双这块呢王楚钦和孙颖莎的组合呢是联袂搭档了。那对于向鹏啊怎么说呢，他也是说到因为学校考试啊没有办法，他呢也是连续缺席了萨格勒布挑战赛、卢布尔雅纳球星赛、美国大满贯赛事啊这三站比赛啊。

那此外呢，男单这块啊，黄友正将会从资格赛起步，女单这块呢，全员八人直通正赛啊。那么之所以啊被派出了，之所以派出这个王楚钦和孙颖莎的这个组合哈、啊，那么按照这个2028年奥运会的新规定，国乒呢至少要有两对混双跻身世界前八，而且选手呢都要在这个奥运名额之内啊。所以说这一次呢，这个孙颖莎和王楚钦重新组合的任务，主要就是稳住排名，守住自己的这个阵地啊。而林诗栋蒯曼的组合呢暂时被拆散，它的核心呢是控制主力的肩项，避免过度的消耗，保障最优的分配啊。男双这一块呢，去年的美国大满贯赛事，国乒呢是在决赛啊输给了法国的勒布伦兄弟。那今年啊大胆启用了两套全新阵容，林诗栋搭配黄友正、袁立岑呢与温瑞博啊，这应该说呢是两队比较新的这个组合。

九点四，早知道。那么体育方面的消息呢，和大家呢一起关注到这里啊。那了解更多内容，也欢迎大家呢搜索添加公众号济南电台。此时刻呢，在这一时段这个整点之前，我们再提醒各位来自于路面方面的一些消息啊。早间时段呢，目前在这个世纪大道沿线这一块啊，在这个长兴路路口这块，双向的堵车比较严重。迎宾路路口呢，主要是往这个市政府的这个方向啊，车呢比较多。那除此之外呢，其他的这个路口这一块啊，整体来讲，世纪大道上相对啊都还比较通畅。那全安中路上呢，要和大家关注到的是，在这个国贸附近啊，全安中路国贸附近啊这块呢，车呢是比较多啊，主要这块呢很多送孩子到这个实验小学这个联宇校区这块啊，应该说是比较多一些。那另外呢，其他的这个路口呢，还要关注到的是世纪大道湖光路路口，湖光路往世纪大道去的方向啊。那目前呢，世纪大道湖光路路口，湖光路啊，往这个指八仙山去的这个方向，那目前呢也是堵车比较厉害。稍后继续来共同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稍后回来。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沾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call我全在线。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晋江丝绸，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幺点四，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
2: 能量新闻，天下大事，交通出行，生活片段，我们一起了解，一起感受。
3: 早知道，董哲为您播报。

九点四早知道八点零一分整点之后，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 91.4。身边的新鲜事也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此时段我们继续来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啊。小伤口不知道大家是怎么处理的，平常一不小心哎呀被刀子划个口啊，或者手上扎了个啥东西啊，可能有的人啊自己呢把它这个拔出去或者说消消毒啊就完事了，不会太在意哈，是不是？不过呢要是有一类的人群啊，那建议呢大家建议这类人群的朋友啊，如果要对于身上的这些小伤口可千万别太忽视啊。那这类人群呢就是这个血糖超标的啊，糖尿病的这个人群。最近呢在南京一位这个市民啊，他呢就是脚底下不慎呢被玻璃划伤了。一开始的时候呢只当做普通小伤口啊自行的用药处理，然而呢拖延了半个多月的时间，不仅不愈合，而且呢还持续的加重，甚至于说路都走不了了。就医之后才发现伤口已经引发了严重的感染啊，差不点呢就截肢了。还好啊这医生呢是最大程度的保全了这个脚部的完整程度啊。根据了解呢，这名患者就是因为呢有多年的糖尿病史，长期的高血糖呢导致于说血管和免疫力啊都出现了损伤，足部的痛感变钝了啊，那伤口呢也是难以愈合，所以说非常容易引发严重的感染。所以说啊请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尤其是糖尿病患者啊出现了脚部受伤的话，千万不能大意，定期的做下肢血管超声等等相关的检查。高危人群呢更是要缩短体检的周期，如果要是出现了损伤的话，一定要及时就医，千万别自行处理拖延病情啊。

现如今每个人呢都是追求是吧健康啊等等等等啊是不是、嗯、那尤其是一些这个饮品上的选择，大家呢现在可能也看到了很多一些原本的大家很熟悉或者说非常青睐的一些饮料，可乐呀雪碧呀之类的啊，现在好像卖的量啊，就起码从我自己身边来看，我感觉选择和这类的人群好像比之前少了很多，取而代之的一些比如说茶饮啊是吧，尤其是那些零添加的啊，就说白了不甜的饮料现在越来越受欢迎了。那除此之外呢，这种天然果汁啊啥的啊，现在呢也是成为了人们的另外一个选择。总之